吃到老，吃饭的吃哈，吃到老。那它有一个副标题是“远离呛咳与咬不动”，现在开始这样做，轻松吃喝到99。那王老师也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我因为我自己啊，我跟王老师报告一下，就是我自己因为不小心得了那个癌症嘛。

0: 用的就是头颈部、喉咙啊、舌头的纤维化的问题嘛，因为被那个放射线治疗照到以后，他就开始纤维化，所以那个什么呛到啊、吞下去有困难啊，其实我都可以体会，而且随着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老了还是干什么，就越来越明显，啊，就是开始出现一些咀嚼吞咽的困难，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一定要请王所长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第一个想要请教有哪些现象，这个跟吞咽啊、跟呛啊有关系，我们要小心。
1: 是。那个从书名哦，一路吃到老，这件事非常重要。就
0: 是
1: 其实他写轻松喝吃到99，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自己治疗所嘛，所以其实我们就有很多机会，还有不止在治疗所服务，很多会进到长辈的家里。
0: 对，
1: 我们现在台北市好多百岁以上的长辈，
0: 是
1: 对。都希望好好的吃到人生最后，所以这个99可能对现在社会不够用。
0: 对，所以就是总是就是年纪越大越容易出现一些状况的。
1: 对，其实啊，我们就年龄来说，这本书有提到那个30岁，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害怕啦。也就是说，依照我们全身的肌力，假设我都没有疾病，正常的状况下，我们肌肉也会随着年龄慢慢慢慢的流失，慢慢的减少。哦，所以现在很多50+轻熟龄要开始去健身房。那大家通常可能想说，哎，我要让手脚变有力嘛，哦，但是可能比较常常忽略掉，哎，我们的吞咽的肌肉其实也是需要保养的，也需要强化的。
0: 对，
1: 对，那大家想想看哦，可以请听众哦，您现在就是吞一口口水。你做一个吞的动作，其实你光吞的动作就要启动20几条肌肉，对，然后有非常多的脑神经同时要运作。那这些小肌肉呢，当然会随着年龄慢慢的退哈。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正常的吃喝，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别是65岁以上，就会开始有时候喝水有时候容易呛到。
0: 是。
1: 但呛到可能还不会到肺炎的程度，但你们觉得频率以前可以，甚至还可以跟人家同时做好多事，大口吃饭，就是大声说话都没事。哎，现在怎么要特别留意，要小心。第一个喝水容易呛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常听到长辈说，哎，我以前哦那个保健食品哦，一次可以丢个十几颗，哎，不行嘞，现在会卡到喉咙，我要一颗一颗吞。对，大概就是第一个容易呛到，然后再就是吞东西容易觉得卡卡，比较
0: 是。
1: 费力，这比较常随着年龄的变化。
0: 对，而且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嘛，哈。等年长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个，譬如说呛到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普遍呢。呛到，麻烦呢是它是有，不是只有呛到而已。我的父亲年纪90几岁的时候啊，他到最后几年呢，他呛到都很严重，而且都变成什么吸入性肺炎这。
1: 对对对，其实啊，你知道我们的肺炎哦，在我们国人的死亡原因其实排第三位哦，第一位是癌症，第二个是中风，其实肺炎就是第三位了。那肺炎又很多，其实是来自于吸入性肺炎。
0: 对。
1: 对，所以在我们比较轻熟龄族群的好好保养，那对老人家而言，他的一次我们正常人咳可能一下就可以咳出来，但对老人家有时候刚刚讲的语塞，就是说为什么老人家一咳就不得了，因为。我们他们的力气不够，排除能力不够，
0: 是。
1: 再来说感觉功能退掉了，掉到气管可能没有感觉，他们就带来可能就会带来生命的风险，所以及早的保养就非常重要。
0: 所以讲到这边，我就要问了，请教，是有什么样子的高危险群吗？
1: 哎，我们一般假设我们都没有任何疾病，以年龄来区分啦，就是65岁以上，根据研究的话，大概我们社区来看，大概10个就有一位可能有轻度以上的吞咽困难的问题。对，那随着年龄哦，如果到80岁以上，可能比例来到1/3。对，吞咽困难的风险是越来越高的。
0: 所以还会随着年纪上去，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以年龄。可是当有疾病的时候，像中风、脑伤，然后头颈部cancer，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肌少症。大家想说，哎，衰弱不是病，可是肌少症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医疗诊断，也会带了吞咽障碍，真正的障碍哦。
0: 我因为偷懒没有去运动，所以我的肌少症很明显，就会蔓延到喉咙。 吞咽哦、
1: 哎、对，其实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现在更关注，叫我们现在进入超高龄社会啊、嗯、更关注，以前我们是比较是以疾病

0: 来做吞咽治疗。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在社区发现很多是因为衰弱肌少症导致的吞咽障碍。
1: 是，
0: 对，那这一块族群反而是好训练哦，因为他本身没有太多疾病，你就是把 muscle 好好的养出来，把练出来，把吞咽相关肌群把它练出来，其实他就有可能在往上恢复了。对，所以不用担心。
1: 我刚刚有讲到有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什么放射治疗，像我就是放射治疗的后遗症嘛，就因为那个放射线很厉害嘛，就会打到你的健康的部分也被照射到，也就杀到。那当然这个癌症的肿瘤的部分当然被杀掉，但是好的部分也被杀，所以就会有后遗症嘛。所以我就常常呛到啊，我就吃药吞不下去啊，吃饭常常不能吞得很完全啊哈。但是我还看到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失智。现在失智越来越常见嘛，
0: 是
1: 家长要失智啊，
0: 对，
1: 我们家的长辈失智啊，或者自己也开始有一点轻度失智。那像这样的事情的话，也是会造成吞咽上的一些障碍。
0: 的确哦，或许我可以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正常的吞咽呢、啊，要经过几个阶段。
1: 是，
0: 对。那像吞咽呢，要有分有分四个，其实我们第一个叫认知期，我们要认出这是食物，我们想要把它放在口中吃。
1: 对，
0: 可能失智症就遇到这个问题，他会遇到会失认症。对，他看不辨识不出这是食物，也忘了怎么使用餐具，这叫认知期。
1: 哦，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到口中了，我们现在要叫做口腔准备期。
1: 是，
0: 口腔准备期就是我现在请问余社，您最喜欢吃什么？
1: 最喜欢吃啊，
0: 哎，
1: 红烧肉。
0: 哦，好，红烧肉，这的确是我们好多台 number one。 我们红烧肉呢放在嘴巴以后就要透过咀嚼，所以咀嚼的时候不是只有牙齿哦，好，就是我们的舌头啊，嘴巴哦，这个脸颊等等都要着力，让它让肉变成一个湿润的食团。
1: 对，
0: 0.4 公分内细碎湿润的食团。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舌头要把它往后送，去启动吞咽反射。好，这又是一个关卡哦，舌头可不可以往后送？再来启动吞咽反射以后呢，我们的气管是不是可以瞬间关闭，食道打开，食团顺利的送到食道跟胃里面去？
1: 我没想到哈、哦，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过就是吃一口红烧肉嘛，怎么会变得这么复杂？原来我们人体的操作是这么的复杂啊、哦，奥妙！我们要进点音乐，下单元我们再来跟王雪佩所长来聊一聊，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流程，就吃块红烧肉，但事实上背后所牵涉的流程，还有牵涉到运用的，包含意志，包含这个肌肉啊，什么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以前我们没有想到，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咀嚼这件事情，它后边的所要牵涉到的事情是很复杂的。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语言治疗的这个专家王雪佩所长。那王所长呢，他除了帮这个大家来做这个所谓成人吞咽方面的这个治疗之外，他也是经营一个时时乐语言治疗所。那这个时时乐语言治疗所就帮助大家如何来解决你所日常我们生活中成人所碰到的所谓吞咽上的一些障碍或是困难，当然也另外一边就是也帮忙做这个沟通方面的治疗哈。那王所长自己呢也是台湾主角吞咽障碍医学会的常务理事，王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哈。刚刚在前面的单元就已经告诉我们，哎，不要看哦，小看这个吞呢、啊，把一个食物吞下去。我刚举了说红烧肉的实例，原来从吞下去，从你看到那个红烧肉到你想要吃它、吞它、张开嘴，然后到咀嚼，这整个的流程其实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啊、嗯哦，那是很容易这个。我们会
1: 一个关卡没有通过的，他那个红烧肉就吃不到了。
0: 对呀、啊嗯，所以说就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很多哈、哦。那我就不禁好奇，那我怎么去早期的去识别，或者是去找探索，找到我有状况？
1: 对，那吞咽困难的症状很多啊，像有时候是很容易呛到啊、嗯、有时候卡卡，甚至有觉得咽喉会不舒服啊等等。那有时候到底我什么样的状况才要去就医，还是我呛到一次我赶快去看医生哦？
0: 对，
1: 那这个我们现在啊有一些国际上有一个量表叫 ETAM EAT 十、啊，那我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出现，就是 ETAM， 那它其实就是十个问题，然后分为零到四分，根据严重度你去做勾选。
0: 啊、
1: 然后比如说它的第一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因为吞咽的问题让你体重减轻？因为有的长辈就是越吃越少，你可能会以为他胃口不好，可是殊不知他可能就是吞的不顺，所以吃的很少哦，这一部分我们就要留意。然后再来，
0: 就是、体重有没有先下降？
1: 哎，对，所以一定要定期让跟长辈至少一个礼拜都要量一次体重，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是长辈自己独居在家，然后子女在工作，
0: 对，
1: 然后他都说有吃有吃，然后其实慢慢体重那个慢慢下降你是感受不到，
0: 对，
1: 有时候突然几个月量，哇，怎么掉这么多？哇，发结果已经衰弱肌少症了。
0: 哦，
1: 哎，的确哦，
0: 对对对，
1: 对，子女可能要关心就是体重的问题。
0: 对，
1: 然后再来有没有吞咽问题，就是不想要去外面用餐，假设可能平常都跟朋友聚会，可是你一个呛到，哎，你可能大家都会被过度的关注压力很大，
0: 对，
1: 对， 对，所以就不敢出去，
0: 就因为常常呛到所以他不要出去吃饭，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公开场合不好，
1: 对，然后再来呢就是觉得喝水很费力，诶，可能容易呛到等等的。然后再来是吞固体的食物觉得很费力，比如说比较干的啊，比较黏的啊，或是吞刚刚讲的吞药丸等等比较费力、

0: 然后再来会觉得痛，然后再来就是觉得心里也有压力等等的，所以它这些就是加总起来，那如果有大于三分，那就可能有吞咽困难的风险啦，不是诊断，就是风险的概念、啊、哦，那就要去找。那另外这是量表，
1: 这边有讲到一个特别的，我要特别讲一下，
0: 哎，
1: 吞药丸
0: 哦。对，这个也是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哦、不只是吃药，现在很多保健食品也都非常大颗，嘿，然后我鱼油啊，
1: 是啊，
0: 什么保肝的，
1: 对，
0: 那你又不能把它变小颗，
1: 对
0: 对，要这么大团，所以啊，像我们有的长辈说，他年轻的时候吞个七八颗，一次七八颗都没有问题，那现在呢，吞药丸容易卡住啊，配个水又呛到，都不知道怎么吞，哦，有的药他干脆就不吃了。嗯哦，所以在这个吞药丸也是我们有时候在吞咽训练一个很重要的训练的目标。
1: 好，所以只要有这样的现象，其实就是有症状了，对不对、嗯、
0: 如果大家还想要就是用填写嘛，但有的长辈会表达不出来、啊、那有一个最爱就是可以摸自己的喉头，对，大家可以摸着自己的喉，找找看自己脖子前面有一颗最大颗这个喉结，
1: 就是只有男生才有吗？
0: 哎，没
1: 有，
0: 女生也有，只是男生的角度比较明显摸得到、哦，但女生就是去摸，一定喉头有一个我们叫亚当的苹果的，
1: 凸
0: 的
1: 对，凸起来一块。
0: 对，然后你摸着、哦，然后接下来大家可以含一口水，或者是你吞口水，用力吞，你会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喉头会往上？
1: 对，就是吞口水的过程，而且是用力吞口水的过程，你就会发现那个喉结就往上嘛，
0: 对，喉结喉头往上代表有启动吞咽，
1: 是，
0: 对，那其实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喉头抬得高不高，抬得够不够快，因为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气管啊，我们气管的入口有一个盖子叫会咽软骨，我们喉头拉高的时候这个盖子会盖起来。
1: OK，
0: 对，所以呢在日本有一个检测、哦、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先喝一口水湿润一下，口中有个一 cc 的水，然后接下来你就摸着你自己的喉头、嗯、我们计时30秒，那我们测试30秒内你可以反复吞口水吞几次，这叫做反复吞口水测试，那正常呢需要3次以上，那假设30秒你吞没办法反复吞三次的话，那可能就是有吞咽上面的风险啦齁。那3到5次就是可能比较衰弱一点，你要可能多勤加练习、嗯、那他们是6次以上的话就是非常正常。
1: 30秒要6次。
0: 哎，3次以上，至少3次以上、哦。
1: 但是正常人的话要6次以上才行。
0: 哎，对对，如果能够6次更好。
1: 好，那如果说做不到要可以回去练习。
0: 也可以，其实啊，我觉得在平常生活上啊，你透过我们吞口水哦，我们有唾液啊、嗯、一天也会分泌大概1000cc 左右哦，你就算不吃东西 哦，所以我们光吞口水哦，那种我们不用大脑思考，一天就有600-700下咯，所以你可以趁着走路的时候干嘛、哦、你就只要吞口水你就用力吞，其实就是你喉头就顺便做运动了
1: 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哦，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事很重要哈，我刚刚听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那个盖子啊，气管盖子没盖好，水会跑进去啊，那就呛到，而且呛得很严重啊、
0: 嗯、
1: 对不对，那有些年纪长辈啊，他这个在吃东西的时候盖子没盖好，那个食物会跑到肺里面去，气管里面去，
0: 是，
1: 那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0: 对，带来肺炎啦，肺炎其实就是住院，然后住院一旦肺炎，医院就说你现在不能从嘴巴吃，很危险啦，你就要放一根那个
1: 鼻
0: 胃
1: 管
0: 了、
1: 嗯、
0: 这样就来了，
1: 鼻胃管、
0: 嗯、
1: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家长辈就是因为呛到，然后我们也以为就是呛到，就后来就发现原来是那个
0: 吸入性肺炎，
1: 肺炎，然后最后就很严重啊、
0: 嗯、
1: 对啊对啊，
0: 对，不过时代不同，现在有的这样越来越关注这个意识，我想应该会越来越好，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对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有些这个怎么讲，就是要了解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是年纪大了以后就非常容易出现的状态，
0: 嗯，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再来有一个就是，好，我不通过，我要去看哪一科？哎，这也是非常多民众不知道，因为到医院好像没有写一个吞咽科这样的科别。
1: 嗯，
0: 对，那其实要找就是我们台湾会优先找，建议先找复健科，如果你是高龄者的话，
1: 嗯，
0: 复健科。

0: 第二个是如果是比较是结构上面的问题，就是耳鼻喉科，台湾是这两个科别是主要看吞咽的科别。
1: 是。
0: 对，那这个底下还有语言治疗师就会协助进一步的评估跟做训练。
1: 是。
0: 语言治疗师。
1: 哦，所以他像这些样的病，第一个要先去做鉴定嘛，哈。
0: 对。
1: 鉴定完以后就可以开始有不同的状况，有的人可能是用药物治疗，
0: 是，
1: 对，那也有的可能是用练习，
0: 对，
1: 改善，
0: 对，先医疗先确认你为什么现在会有吞咽的困难。诶，有些长辈以为只是老，后来发现没有，他可能原来有 Parkinson， 有一些或是小中风或是什么样各式各样的问题，先把它找出来。诶，有的巴金森吞不好，你可能用了对的药物其实就改善了，然后我们语言治疗师就会进一步，假如说这边的肌肉力气不够，我们把它训练起来。然后食物的质地，我们其实很多长辈齁，他们有时候家人给的食物的质地是风险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这本书后面有提到什么叫做饮食，我们在高龄社会的饮食质地是如何，也可以，其实好多事情都可以做调整。
1: 好，我们讲到这边就知道说，其实这个样子的所谓的咀嚼的困难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及早的发现，找到这些困难，其实都有一些解决跟改善的方法。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王所长一起来聊一聊。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除了什么除了这个失智之外，其实有的时候缺牙这件事情，缺牙牙周病这件事情，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喉咙部分的健康？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特别来宾跟王雪佩所长呢在聊到了吞咽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吞咽出现障碍我们其实是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你年纪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就咀嚼这些事情是很容易见到的一些障碍。但是呢，我们刚透过王所长的解释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看起来一个很简单的所谓的咀嚼上的困难，比如说吞食有困难，我们呛水会呛到，这些困难看起来我们都觉得好像很正常很常见，但事实上它背后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它的机转机制的这个产生呢，这个是牵涉到很多很多的肌肉啊，牵涉到很多很多的什么识别智力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哦，这还蛮麻烦的。那我们除了刚前面讲到说你可能因为智力上的早期的失智啊，或者是失智症状，但除了失智这症状会造成咀嚼的困难之外，我最近有碰到一个医生就跟我们讲牙周病，牙周病会让你的牙齿会整排掉光。然后当我看着书上写牙周病跟这个咀嚼困难也有关系吗？
2: 是我们有很多长者就是在牙齿上，因为我们本来牙齿也会随着年龄就慢慢的会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啊，脱落啊，所以其实在日本呢，他们在一直在推动，台湾现在也是叫8020，就是到80岁你还可以有20颗是牙齿，而且这牙齿是对口的，上下能够对口的才是有用的牙齿。对，所以可以看看身边的长辈是不是有这样。所以如果牙齿不够，当然就是要去做假牙啦。
1: 对对对，
2: 当然有植牙或是假牙的方法，一定至少要有20颗把它维持住，
1: 就不可以让牙齿就缺在那里。
2: 哎，对，如果万一真的牙周病它已经就是没了，但你就是想要把它补起来，
1: 要补牙，要植牙，要做牙假牙。
2: 因为像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要怎么把红烧肉吃下去这件事，第一件我们送到口中要咀嚼到细碎，细碎是指说有没有办法咀嚼到剩 0.4 公分以内。因为有的长辈在吃东西，可能他也是红烧肉，但是搞不好很大块没有嚼完就直接吞下去，你就以为他没有事情，但是这个就会跑出一个也是另外一个隐藏的危机，就是噎食，太大的食团卡在气管噎到，这也是好多的社会新闻会看到的。
1: 哎，古时候有很多的名人是因为噎到死掉的。
2: 我们只要三节什么中秋节啦，端午节啦，甲麻吉啦，现在大家长辈都知道甲麻吉危险，我们现在反而看到有吃什么油豆腐马蹄条吃buffet这些长辈遇到的这样的遗憾，
1: 噎到。
2: 对，所以
1: 吞不下去。
2: 对，所以要咀嚼到细碎的这件事情，所以你要观察长辈他有没有办法嚼到 0.4 公分以内，还要像包水饺内馅湿润的食团，这个牙齿的功能就很重要。
1: 我跟王处长谈到这边，我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激动非常感动。为什么？因为刚刚讲说你不可以这个没有咀嚼完毕就吞的，我吃一个便当很少超过5分钟。
2: 不到5分钟，
1: 不到5分钟。我像有时候我们开会嘛，要吃便当会，大家很讨厌跟我开会。为什么？因为可能才吃看看我已经吃完，然后我就开始讲话了，
2: 等着大家
1: 我就开始讲话了，你怎么样，你们就人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吃了，然后我就开始甚至还开始骂人了。对，
2: 这主管症候群，
1: 就大家就觉得你很讨厌，你吃这么快，我们没吃这么快。我吃一碗面我后来发现我吃一碗面，我的面条很少有咬超过3下，就咬断以后就基本上就吞了。
2: 哇，那您在年轻的时候的有具有超能力。
1: 不是，就是那种对啊对啊，就以前还觉得说你看我多好，
2: 你的吞咽力够好，
1: 我吃饭多有效率的哈，不会因为吃饭耽误这个做这个时间。可是现在听起来其实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对，就
2: 是
1: 你乱吃得很快，
2: 对，我们肌肉会

0: 随着年龄慢慢流失了，所以真的要细嚼慢咽，而且还有湿润啦。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我们想说帮长辈把它剁碎，可是并没有让它变湿润的时候，这个干干的应该有几种风险。第一种就是没有到细碎，尺寸太大；第二个就是太干太黏，这个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也是有关于咀嚼
1: 啊。我再讲一下我的经验，这两个都很恐怖。第一个叫太干，
0: 哎，
1: 它会卡在那边吞不下去，哎。太干，
0: 哎，
1: 太大块，会卡在那边吞不下去。然后因为我这个喉咙又开始萎缩以后呢，就又是要更小才吞得下去，
0: 哎，
1: 所以就很容易就出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太黏还是干什么，
0: 嗯，
1: 它会有一块东西就会卡住在我的喉咙部分。
0: 哦，你有感觉是黏在那个咽壁的感觉？
1: 对，然后我可以很用力的时候把它咳出来，是就是一坨这个嚼碎的黏黏的这个碎食物，哦，
0: 哎，
1: 对，所以那就是我要喝水才把它冲下去。
0: 对，又是或是有的长辈啊，就是我们跟他说你准备的食物要点勾芡的酱汁，湿润一点，因为有的长辈就喜欢很有嚼劲的，像我们遇到那外甥伯伯，他就是要很有嚼劲的，但这时候就是要让他做湿润一点，还蛮重要的。
1: 对，你就在讲我，对不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牙齿一定要尽可能维持住啦，这不只是美观，还有尽量保有咀嚼的功能，因为有的齁就长辈有时候遇到不只是牙周病，还有那个假牙不合，干脆就不戴了。对，那我们就说这个一定那一定要去看，定期看牙医。现在其实健保都有去给付定期的洗牙跟检查你的牙齿，这件事就一定要去做。
1: 好，那还有一个事情，好像就是舌头，就吞咽好像跟舌头有绝大的关系。
0: 是是是，对，我们舌头啊就非常重要，吃东西跟讲话都要靠舌头。那我们舌头它会可以做几件事，第一个就是前后，大家可以试试看，往下尖尖的，这要超过我们的下唇，前
1: 就是口腔内的舌头往外伸，伸到嘴巴外面，
0: 对，
1: 然后往下，
0: 往外，
1: 往
0: 下，
1: 往外
0: 尖尖的 hold 住，这是舌尖，然后再往后用力，舌根。所以第一个前后，前后要运作的够好，第二个是左右，可不可以碰到你的嘴角
1: 啊？
0: 嘴角左右，
1: 左右去舔那个嘴角，
0: 对，左右移动的能力。再来是舌头往上抵住你上颚的力道，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就是做一个弹舌音这样，对，顶住，对，或是舌头顶住上颚去推墙壁的感觉，那我们讲到那个衰弱肌少，第一件舌肌啊它会变弱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至少要舌头顶上颚的力道要把它 hold 住，对，这个舌头还蛮重要。然后再来我们要咀嚼啊，舌头有点像那个混凝土水泥车，一直要搅拌搅拌，有干的食物进来还有唾液，我们要一直搅拌变成一个湿润食团，
1: 对，
0: 所以这个舌头一直要搅拌的能力。
1: 对，所以舌头很重要，因为大家因为都是正常，像我们因为我刚刚讲说我因为放射治疗，我的舌头就开始纤维化之后啊，其实我有很多的障碍，就是说我发觉我舌头啊本来可以伸很长的，就伸不了多长，
0: 是
1: 就伸不太出来，就变短短的。那而且呢它还会干嘛，它还会渐渐萎缩，越伸越短，越人家讲长舌妇啊，长舌公啊，我就很希望自己变成长舌公，但是就做不了。为什么？因为它萎缩以后，那你整个舌头的基本功能就变得很不有用。
0: 对，的确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关系它就破坏掉，有时候真的很难像以前百分之百。
1: 对，
0: 但我们现在可以做就是尽可能不要让它退得这么快。
1: 是，
0: 所以在长者也是啊，我们叫做预防跟延缓。
1: 就长者我觉得也是很明显的，
0: 哎，对，长者像长者的舌头，我们其实我们很少叫长辈就是伸舌头来看，所以你可以多叫你家人的长就是长辈舌头伸长，往后，然后再来我觉得有一个叫做含舌运动也蛮好用，因为我们舌头伸出来舌尖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力，可是舌根那个边比较难运作，有两件事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们就会请长辈来试试看，说卡
1: 卡
0: 就是卡卡卡等位的卡
1: 卡
0: 卡舌根那个卡
1: 卡，
0: 好，那个就是舌根要点碰软腭的地方，
1: 就发出这个卡的这个声音，
0: 对，要大而有力，卡卡 卡
1: OK，
0: 对，然后再来有一个是 我们还有一个叫寒舌运动，是日本人发明，就是我

0: 我们舌头伸出来，用牙齿咬着，然后做吞的动作。你吞的时候，舌头不要要固定住哦。好，来，舌头出来，牙齿咬住，然后做吞口水的动作，就是强迫你舌根跟你的后咽壁用力的做挤压的动作，就可以练到一些我们平常练不到的舌头部位。
1: 嗯，今天我们听到王所长讲了这么多的测试或者练习的方法，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可能都还身体都很健康，像我们身体因为有一些障碍不健康，它每一个动作对我来讲，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你必须要回家去多练习练习，而且你会发觉越练习，你的这个整个的口腔就会变得越有用，所以咀嚼啦、呛水啊就会避免。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要请教王雪佩所长。来告诉我们说，那我们怎么样透过食物，然后透过练习之外，透过食物能够让我们能够更维持我们的口腔健康。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王雪佩老师。王老师呢，他是语言治疗方面的专家，他也是这个咀嚼障碍的专家。那他帮助很多很多的人怎么样能克服咀嚼的障碍，所以在这本新书一路吃到老，这本新书就告诉我们大家怎么去面对咀嚼的障碍。刚刚我们前面的单元有谈到这个咀嚼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但是牵涉很复杂，所以当它一出现症状的时候，事实上就牵涉到后面的后遗症，其实是很广的，也是很复杂的，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咀嚼的障碍而造成了一些后遗症，包含像刚讲的这个可能有什么肺炎啊，吸入性肺炎啊，就造成甚至很高的死亡率，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千万不可以小看咀嚼障碍这件事情啊。那当我们

0: 这个越来越很难去正常的吃东西，很难正常的去喝东西，我们常常是吞不下去或者是被呛到，那我们的进食困扰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啊？
1: 常看到哦，长辈一旦哦，这个咀嚼东西咬不下去，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家人哦，就拿出一把剪刀，赶快把它剪小块一点。
0: 啊，再不行，幼童是这样说，
1: 很多啊，然后再不行呢，你就是果汁机打一打，有没有？
0: 好可怕，好可怕。
1: 对，所以你会看到好像咀嚼困难那些的长辈都吃粥
0: 啊，
1: 粥
0: 啊，对对对。
1: 我那个粥我不知道，我自己如果你连吃一天好了，一天整天都吃，不知道于社会怎么感觉，会不会很害怕？我自己会呢。
0: 连那个不是有人讲说这个流行吃那个综合果汁，对不对？
1: 哎，
0: 养生个果汁有没有？
1: 哎，
0: 我都觉得好好的水果，好好的蔬菜，你不是可以吃？你干嘛要打成酱一样的东西？
1: 所以大概就变成泥啦，细碎的啦，要不然就是喝营养奶一罐一罐的，大概是这种跑出这种生活。
0: 对，
1: 那现在呢？其实国际上有一个叫针对吞咽困难饮食质地，叫做 IDDSI 吞咽困难饮食质地，把所有吃的喝的分为不同的等级，而且也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测出来。比如说鱼社最喜欢吃红烧肉，
0: 对，
1: 那我们看到很多长辈空吧吃不下，他们就通常会被打碎了，那就不是空吧了。但在国际上哦，他是先让食物变软，我一样是红烧肉，长得跟吃人一样，只是我可能用牙龈咬就可以咬断，
0: 是，
1: 甚至有的变舌头压就可以化开，有不同的软度。
0: 对
1: 对，那这个软度呢，我们可以测一下，就是我们软度怎么测，就是舌头顶上颚可以压碎的力道，我们可以用个大拇指，我们大拇指拿传出大拇指，我们看我们大拇指指甲是粉红色嘛，那我们往下压指甲变白的时候，都是相当于我们舌头可以把食物压碎的力道。所以假设我们大拇指去压一下那个木瓜好了，往下压，这个木瓜可以碎开，可以变形，就代表这个食物是软的
0: 啊。
1: 对，因为大家对软是不是煮很久叫做软，欸，其实定义不同，
0: 哦，
1: 我们可以用
0: 有标准的。
1: 对，我们可以用叉子或是大拇指去往下压，食物能够变形才叫做软质。所以如果我们的红烧肉可以压下去就可以化开，那长辈就不用剁碎，还是可以保有咀嚼力。
0: 哦，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也是说我们叫日本叫介护食啦，
0: 哦，
1: 好，那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什么样让帮助食物软化，还可以吃到长了一样的红烧肉。
0: 讲到这边，我刚刚本来正准备要伤心的，就说那我老的时候我不能够你把我的这个红烧肉打成泥浆来给我吃吗？那我不是生不如死的感觉。
1: 对，我
0: 原来是有方法的。
1: 对对，我们现在在进步，那也有现在越来越多引进这样子的技术进来，
0: 哦，
1: 对。那再来就是食物粘度怎么测，诶，有时候哦，你不要以为吃粥哦，吃粥就很安全哦。我们现在粘度怎么测，我们就拿一个汤匙，然后把粥或是把你的东西舀起来往下扣，不能粘在汤匙上。那如果粘在汤匙上，就代表会粘在老人家的喉咙上。
0: 哦，
1: 对，粘度，粘度的事情。
0: 哦，
1: 有时候你把东西打成泥，但很粘，也是会粘住喉咙的哦。
0: 对呀，对呀，
1: 哎，这个粘度的风险。
0: 对啊，就我刚才想说，哦，你看把这个红烧肉打到变成泥，它很容易粘住啊，因为上面有很多脂肪啊。
1: 哎，不要以为，不要以为那红烧就很安全，那个，
0: 啊，
1: 那个那一坨也会粘住啊，
0: 哦。
1: 再来就是液体的部分呢，啊，就是有分。假设我们这种清水叫等级零，但有时候啊，我们那个我们刚才讲喉头要往上，就是有个盖子会盖住气管，那有的老人家就是没办法，没有力气盖得慢。有时候我们会透过把液体增稠。你有发现，假设我们把它蒸稠到有点像银耳露一样，
0: 啊，
1: 哦，比较浓的豆浆的感觉，
0: 对，
1: 哎，让它流速慢一点，让它气管来得及盖起来，保护气管，哎，也可以就可以喝得比较顺。
0: 嗯，
1: 对，蒸稠的方法，所以目前食物就有好多的调整，配合吞咽能力调整的方法。
0: 所以这个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一看到有障碍就先把它的所有食物都打成泥，你以为这个就解决，其实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灾难的开始，
1: 哎，对 对，
0: 所以要必须很仔细的分辨食物，还是有不同的硬软度啊，根据它的状况，根据这个被照顾者的状况，然后提供他可以接受可以使用的这个。
1: 其实我分享一下，日本有个餐厅哦，他们就是吃日式定食，
0: 对，
1: 但是它的定食有分我们一般正常人的定食，然后再来还有这种牙龈咬，没有牙齿牙龈能够咬碎，
0: 是，
1: 然后再

0: 再来一种是每一个长得都是日本料理，但是它是果冻状的，所以布丁状，舌头压就可以化开。这三个 set 长得一模一样，只是软度不同，然后还是可以到餐厅去享受。
1: 这样子表示我们台湾有很多的餐厅，你现在知道这个，你除了做正常的看到的食物啊，还有两种不同的硬软度的食物，
0: 对，长辈就可以出门一起共享了。
1: 对对对，这也牵涉到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长辈，他因为可能常常呛到，可能因为吞咽上的障碍，所以他就不太想要出去外面，
0: 不敢啊，
1: 对吃东西嘛，
0: 出去也没东西吃，
1: 给大家带来麻烦。
0: 我跟你讲，我们还有那个自己带那个果汁机，然后看到那个菜就嘎嘎，然后再来吃，多心酸
1: 哦。在外面
0: 现场搅拌成泥，
1: 真的是好心酸。哎，我这边还有一个常碰到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个喝水呛到，或者那个什么吃药的时候吞不下去这样子的状态。
0: 好，像喝水啊，几个步骤，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听众可以现在装一杯水来哦。第一个头的姿势，我们水进去的时候，你头只要头往上仰的时候，其实气管就会比较开了。所以建议这个水量通常水位就要高一点，要不然就用比较浅的杯子。好，然后进去以后，接下来有几个步骤。
1: 喝的时候要仰头啊，
0: 头摆正，下巴有点微收，这个姿势最好。那因为我们头摆正，下巴有点微收，就是有点靠近胸口的位置啊，
1: okay, okay.
0: 它可以让我们的盖子稍微保护气管多一些哦。那接下来几个步骤，嘴巴含紧，低头用力吞，这三步骤。
1: 低头用力吞。
0: 对，低头。嘴巴含紧，就是舌头要把这个水包紧的意思，嘴巴含紧，低头，然后摸着你的喉头用力吞，然后我们可以试试看一次，就是嘴巴含紧，好，低头，然后可以手摸一下你自己的喉咙，好，用力吞，用力把那个挤下去。那吞药也是啊，就是你特别你的舌根要把它含紧，然后你要想象在吞一颗鸡蛋一样把它用力吞下去。那当然吞药有时候怕黏住，你水都要多配一点，要不然就要配增稠的水，嘿，让它去冲刷干净。
1: 所以刚讲的其实有个最重要，就是你吞水的时候千万不可以仰头。
0: 哎，对，头摆正，
1: 那风险就会变高，呛到的风险就变高，对不对？
0: 对，然后
1: 要甚至要
0: 对
1: 稍微低头一下，
0: 对，然后
1: 吞的那一
0: 含紧，含紧喉咙用力吞，
1: 然后才用力吞嘛，
0: 对，舌头把水包紧。舌头跟喉咙都用力，
1: 因为把它挤下去的感觉。
0: 那其实你做这个动作，就顺便就做，我们叫这叫用力吞咽法，你喉咙肌肉也会顺便用力。
1: 是，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大家可以就对于这个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在碰到，就是吞咽这件事情，不管是吞水啊、喝水啦，或者吞食物啦、吞任何的药物啦，那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但是我们会发现随着年纪或随着身体的状况，就发现这个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事情，因为它中间后面是有危险的。如果我们因为吞咽功能的退化，所以让我们吞咽的这个动作呢变得充满了危险，那这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像定时炸弹一样，或者像地雷一样，所以你必须要学习。那我们也跟大家讲，就是说王雪佩老师他共同著作的这本书叫《一路吃到老》，欢迎大家去买这本书，可以知道哦怎么去找到所谓咀嚼的困难，怎么去面对这个咀嚼困难，怎么去改善咀嚼困难，从此后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可以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准，不用天天担心又害怕。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王雪佩所长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告诉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咀嚼知识，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继续来交谈跟这些有关的这个保健的知识。谢谢王老师。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

0: 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收听。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

0: 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然后问听众说，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听众有的说120公克，有的说500公克不等。讲师接着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如果拿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拿1个小时，可能有人觉得手酸，有人已经拿不动。如果拿1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得越久，就越觉得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之后再拿起这杯水，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拿得更久。所以大家应该将承担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后适时地放下，并且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这样才能够承担久远。这就像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我们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

0: 要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的休息，明天再重新拿起这个压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沉重了。有时候我们似乎忘了主的应许，自以为是的忙碌的生活着，忙得忘了停下脚步欣赏主所创造的美丽万物。主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地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

0: 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竭尽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不爱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确实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变幻。因蓝天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泰嘎平安。我是于庆荣，中立的客家人，很高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饮该滋肥”。如果你喜欢，欢迎多多介绍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收听“暗自说什么你”。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也是跟钱有关系的谚语。客家话说恩人出钱，夫岁赏田。恩人出钱，夫岁赏田，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要人出钱好像把水

0: 要泼到天上去一样的困难，一样的不可能。我们来学客家话，欧银就是要人的意思，客家话的要就是用欧这个字。你要去吗？你欧希某出钱就是出钱，敷税，敷税就是泼水，送田就是天上去的意思。对视财如命的人，当然不只是客家人，要他花钱请客或是乐捐公益，那是很困难的事，如同将水泼到天上不可能。这谚语听起来很夸大，但也很传神，不是吗？在我们周遭，总是有很少数的人会让人有这样子的印象。如果说高中同学中说到谁最吝啬呢，我可能榜上有名呢。当然这句话不好应用在生活真正拮据的人身上，他们当然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甚至在众人要分摊的金额上面呢，我们私下主动的来帮他分担，让他不自为难。对生活水平已经多有提升的今天，这句谚语给我们有另类的提醒。上天既然给我们有财务的能力，除了改善提升自己的生活条件外，我们也应当乐于发挥爱心，帮助社会弱势的或急难的朋友们，或是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如同圣经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此外，圣经也提醒我们，不要只是累积财富在地上，那是带不走的，更要因着爱神和爱人，我们有所付出，就如同累积财富在天上，存到永恒的被纪念。虽然听起来有些抽象，天上当然用不到钱，但我们本于永恒眼光的理财心态，仍然值得我们三思，不是吗？所以让恩人出钱，敷税送田，这句话带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愿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顺利。我们下次再会。
1: 恩人出钱，敷税送田。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ak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是爱将了取得几多诺噶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嗰只白登场，在嗰只白扮演安诺。你准备好吗？今天的 On Hak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 我们大家上礼拜过了有半天了，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过得很精彩呢？又来到这个六月份，又来到我们的六月份。

业分队教员来讲，色彩是动快乐韩国，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为什么呢 ？Because 因为六月份是佳恩的幸运月，就是教员改上也抽到六月份啦。六月四号，台积电因为记得六月四号是佳恩的生日，就是呢 ，maybe 你也可以就祝我生日快乐。如果你有想到的话，也是可以。

在做报道的时候，刚好有就聊到这个为什么成年人喜欢娃娃，也在这个报道里面呢采访过心理系的教授，其实就对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音浪音字间改互动关系，韩国音浪音字间改 kili 甚至系如果都诶，因为声音呢啊，韩国音改感情情感，韩国喜怒哀乐该如何去做一些调配，还有它是如何生成的，那都了解探讨啊，韩国爬书这些文献资讯的时候，噶按法国多入一家东西东西，为了大家来好好探讨韩国好好的打嘴鼓啊。因为呢，我等会在中间这一 part 约到了来宾，他就是一位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得的来宾啦，因为他是我在上学期硕一上的时候采访老师的时候认识的一位现在在某明星国中教理化的老师，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印象到非常深刻到我最后决定邀请他来，就是一定要来上节目做分享。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两种口音，养韩国两种的问题还蛮开，所以都通言改非日韩国如何成为。坚持下去，继续想要变成勇敢、善良、天真的大人。又掉音改 C C D I， 就是有人童年会觉得说我童年过得没有很好，可能那种台词还有汉和我起都动痛，汉和我起都唔得用勇敢心，其实我向前行。不过呢，我起都强强么？你下辈免当没入动到互相惯性、互相惯坏个体风。所以呢，是都想为了台尬来探讨大家想法，就是有人小时候会觉得自己常被骂、常被否定，有人从小是不敢叫，没不敢平麻烦拍声音，没用音一切的都给状态，之后讲发高多，其实原来自家系只很容易焦虑，没动静，没本音，等音闹啊，然后讲诶，就会想办法去讨好别人，然后很容易没有安全感的人。不过呢，其实幼时节啦，其实都跟童年的经验是很有关联的。唔地台噶又按用应该就是理解家人的意思么？所以根本应该按哈 anchor 那次动手让台噶都抽签讲一下，我们不一定要停留在伤口里面，但是可以透过这些伤疤，愿意的再去相信爱，才可以摆起相信平音，才可以摆相信爱。韩国呢，继续成为一位真诚的大人。为什么要突然聊到心灵层面的东西？哎，你按他 anchor 从来唔 share 有讲到俩种的东西，主要改困扰韩国年认识，因为刚刚都采访心理系教授的时候，脑洞大开，就是真的很希望可以真实深入了解我们人类的情感层面的问题。接着就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下买个 under 童年创伤，动动音就听起都讲这个创伤有可能是家暴啊、暴力或是重大的事件，但是可能这个创伤 maybe 有可能只是冲击不应考不起啊，从来没有被倾听过，或是父母亲的吵架，从小到大就离异，被家公的小时候就是被迫一定要太懂事听话，需要更早成为大人，所以讲状态自由就会习惯性的说啊，我真的没事，我可以，我很好。我讲诶，都教完了爬树动动个社会案件，还有社会发生个事情，甚至讲啊，就是我真的去认真的去感受动动应该富有，我就发现说呢，其实啊，大家都社会面当很温柔、很可爱的人，其实曾经都会痛过。因为他可以知道不应考虑的感觉，被忽略的感觉，所以他会贴片去见下身边感应自己的情绪啊，会更在意别人的想法，更在意的情绪，因为他知道孤单，所以会努力的接住别人，没想会让音尴尬来吼。所以因为这样，我真的觉得动动音其实动幸福，我永伴音今天已经有想讲这个问题，因为等下改淡烟，大家都在躺一下，你修风扎改想法，他是如何在这个小时候呢，没有被好好的爱过，遇到很多的痛处，但是他还是坚持的成为一位善良、可爱又天真的理化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好好的学习。因为推翻感应，动动音开始都讲心理健康、创伤跟情绪教育，他有白个谈音。在双面会讲啊，哎，你愿意下都好嘞啊！发生的事情，
你一起跟他相同度

上岸倒做嘛个叹气，那上会本台家人家想法吧。情绪它不是脆弱，它真的只是就像搞笑。基本伊俩家伙已经去黑搞笑，让爱凤雄讲，我真的非常印象深刻。基本情绪本来就是需要被理解的，所以喜欢娃娃又怎么样呢？你喜欢跟娃娃讲你的心事，那你就去喜欢吧，这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所以，该为什么让大家讲解系嘛解？就是那系你遇到困难，还是遇到某强嘅事情，你停车而是听到一只风发，做得起疏解，做得起了解，你用半心为安用这么的紧张焦虑，韩国人。你有一想一下世界是什么，就是你周遭的人有谁可以跟你共体这样的一个环境，谁可以去共体这样的一个情绪。韩国没想到唐总朋友说每天爱都没有路当擦损动都治疗自己吸收之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你该尬听，你该出谁你没办法决定的，你的出生你的家庭是你没有办法决定的。但是你虽然没办法出，你虽然没办法去家庭，你也用办出谁，你会出谁的哪一种的家庭，但是你完全可以去决定未来你想会变心用办心感应。即便你没有办法去决定你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意涵，但是你完全可以决定你想要成为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动动因为不记得大家想法，很多人会被困在里面，觉得可能给出谁是不好，所以寂寞自念，没办法投诉，什么都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放弃，所以慢慢强强的就自暴自弃了。但是其实呢，等一下所有大家分享大家理由，大家来并用半天日流利来动三万大病完全其他的梦想，韩国中大家快乐，把自己身上仅有的快乐继续散播给周遭的学生。在对基爱人生动心时，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他，就发现他跟他学生还有家长关系都是特别好的。用半因为安用心的，是很认为啊，伊对其个个理解很深刻，也懂得好好的让大家可以更快速的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韩国就会干啥就开始讲解，懂得理解他人。所以呢，你先躺一宿，后躺一个，给我歇困一下。那首歌刚完是动心为，真的讲到有点泛泪，因为我觉得这集相对来说很比较沉重一点。但是他的动心蒙唐总朋友总在请他心去躺。那首歌先送给你的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其实也是很讲啊，那首歌帮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是什么？我只想跟大家讲，难寻的真爱就在自己的身边，你的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请好好把握时间及机会去寻找它。寻找之后记得和我静下去。那首歌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先送给你的糖糖，所以你要和我转来，你该按下 Anchor 哦。

0: 唐总平日舞台尬火粉样转来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安克 anchor。节目应该是会绕墙，就是一个在客语跟闽南家庭成长的同学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几个信中背景啊，韩国几老人，老人之间的气力，韩国乡土的风俗，柔美的摩球容。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把我的来宾介绍进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玉成，然后我是来自闽南跟客家人的家庭长大的。那我从小爸爸妈妈是闽南人，爸爸是客家人，那阿嬷是闽南人，阿公是客家人，那我是四分之一的客家血统。那因为从小就是我是爸爸妈妈再婚然后才有我的，然后我小时候大概在2岁的时候，然后他们又在离婚，因为爸爸从小就是有家暴的倾向，然后他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不成才的爸爸，然后到后来是阿嬷捏把我们在身边把我们养大的，然后我到国中的时候一个人到桃园读书，然后到桃园的时候是寄宿在姑姑家庭，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小事开始半工半读，那多半是有阿嬷他的一些观念啊或是一些文化的教养，然后还有他一些他认为的教育观念，然后关注在我身上。但是因为爸爸其实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到大学国中毕业离开时，他都是有喝酒赌博或是会家暴的情形，所以导致我其实15岁的时候告诉自己是，如果我不离开这个家庭，我好像不会变得更好，所以我就离开了云林到桃园读书。
0: 哦，所以对这个玉成来说，你本身从小是就住在云林，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云林的因为云林是客家族群，算是那个腔调应该算是少安腔，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家原本是在新竹新埔那边。
0: 哦，新埔是，对，跟我一样。你继续。
1: 然后我到后来就是阿公他们就下到南部生活，那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其实住过很多地方啊，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离婚，爸爸为了不要让妈妈来见我，然后把我送到姑姑那边，然后小时候在姑姑那边就是一段非常的比较也是辛苦的回忆啦，因为姑姑其实非常凶，然后她是其实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打罚的行为，所以其实到后来我要读幼稚园的时候才回到云林跟阿妈一起住。
0: 哇，所以对唐总朋友应该要用哈嘎味道台嘎来总结一下，其实玉成基改人生故事是说基穷水都润练状态，但是他本身这个刚好提到是四分之一的哈嘎应该协同又一半四分之自己都大家信州信步，他是从新竹新埔呢搬到云林走散法啊，韩国的基充实了加码，强下来生发，所以基对了他家个想法，韩国背景不是讲，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些憧憬。那我想问说，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从小是跟阿嬷生长，就是他养育你的，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价值观跟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客语的家庭有什么摩羯容来提供？
1: 我觉得。他们应该说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很多人讲客语，那其实在平常生活中，其实因为爸爸以前就是他都是赌博喝酒，他没有钱的时刻就会回到家，然后我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以前我表弟表妹还小的时候，我们三个跟阿嬷是一起住在云林林内这个地方，然后有一次爸爸回来就是他没有钱，然后他干嘛要钱，阿嬷不给他，然后他就把桌上的所有的饭菜全部扫到地板上，然后那个东西都就是盘子也破了，然后阿嬷就要叫我们先去楼上，然后他们两个就在好像在楼下，然后好像是爸爸要打阿嬷，然后最后阿嬷就上来，然后躲在那个角落那边哭，然后我跟弟弟们那边安慰他，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我很印象是，我在幼稚园国小的时刻，因为我们不是要写那个生字本嘛，我那天在看到影片，我才想到以前就是我们写那个。

0: 字，基本上我们写太丑，或是我们写的可能他看起来不顺眼，或他心情不好，而直接拿起来把整个撕烂。
1: 这是在跟爸爸相处的过程。
0: 对，然后老师就问我们说，为什么你的书都是破破烂烂的，或是会被撕掉？我们就说是爸爸撕的。然后幼稚园和国小老师就会说，怎么可能是爸爸撕的？然后他就叫我们自己把它粘好。啊，我们粘好时刻回到家又被撕烂了。然后我记得很有印象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排巷子的最后一个邻居他是有点精神疾病，然后他帮我粘、然后我爸回来看到的时候他就生气，然后直接就是打骂，然后又会拿那个皮带或藤条打我们。
1: 理解理解。那这个跟你说的，你觉得族群上面，这跟你说的族群上面的家庭教育还有这个风气，你起到某种人的提奉，很白，就是你会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跟传统的家庭观念还有这个文化上面是有点落差的？
0: 因为一下子会跳到说，哦，阿嬷她接受阿公他们，就是阿公那边客家的精神跟一些教育文化。因为以前阿嬷那个时候刚嫁来时刻，因为阿嬷是闽南人，所以整个叫做客家，所以他们会讲客家话，然后就会去阿嬷说大概听得懂，会羞辱阿嬷，然后会有一些行为上，然后我的姑婆他们就说，你就要做家事啊，你就要干嘛干嘛，然后你做菜就很难吃啊，都不是什么客家的口味啊。然后他就说你连这个拜拜都不会，然后连到后来就是他们说，因为你是闽南人，所以你是要来服侍我们家的。所以那个时候阿公跟阿嬷结婚的其实没多久，阿公就去南非去工作，那阿嬷就一个在家服侍整个家庭，我阿祖还有我太祖。然后我记得很有印象的深刻是阿嬷说，她其实现在每一年过年都不想回去，因为她我觉得就有点类似 PTSD 吧。她说她看到那些姑婆会有很大的压力，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想。到其实我还印象一次深刻的是，因为我的阿祖两个是在我国二的时候走的，一个是在六月，一个是在十月，就是在隔了不到四个月。然后那个时候，男生，因为我男生的阿胎，就是那个时候比较不能走路，然后也没人要回去送饭菜，就被送到我阿妈那边去。然后其实我家非常乱，我家真的是一个很为了金钱利益在生活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男生阿祖送我那边的时刻，然后他们也没有给我钱。然后因为我女生阿祖是偏袒，因为我阿公走得早，所以他是把所有的金钱都给我叔公，然后我叔公他们那时候就是我女生阿胎走的时候分的遗产也分的，我觉得没有很好，因为所有的现金流跟所有那个时候买的东西都没有公开，就变成是我叔公把它私自处理掉，最后只有分的就是房子跟田地。那我觉得好在是我们家是有抽到田地，他们说要抽考啊，就抽到我们家抽到田地。那我印象的深刻是，就是基本上每一次，应该说就是一般是我爸爸的挥霍，就是他浪费整个家很多资源，所以。以前因为我爸是长孙，所以他回去拿钱的时候都会去拿，我男生他都给他钱。但是因为我女生啊，他也比较喜欢我叔公，所以到最后就是其实钱都是我女生他在管。到后来，他都把账户就刚刚说的都给我叔公。那其实我觉得没有多一个妥善的运用，因为照顾两个阿太都要很花钱。因为当时一开始照顾男生阿太，但是男生阿太走的时刻，换的后面是在医院的时刻要顾女生阿太，然后女生阿太其实她到后来请了看护所有东西，
1: 对，
0: 回去主厝还是我阿嬷回去。基本上我知道所有事情都是其他几个亲戚是很少管的，
1: 哦，
0: 也没有给到任何的金钱，就会说，那就是大家要分工合作。但是这个分工合作，其实这不是在客家家庭，到现在在任何的闽南家庭，或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家庭都丢给一个人在处理。但很多人就会说啊，我有出钱啊，我有出什么？但其实，我觉得照顾在照顾者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很需要心灵支持的，因为他要接受到任何那个生病的病患的情绪，跟任何的语言，跟我觉得像是肢体或行为暴力。所以其实阿嬷那时候她是其实真的很辛苦很劳累。然后我记得阿嬷跟我说，女生阿胎走的那一天的晚上，阿嬷有梦到男生阿胎。然后他就说辛苦你了，然后他就说你后面就会很幸福，会解脱，然后会得到很多的福报。但其实我知道是，其实阿嬷一辈子就是都是很辛苦的活着。因为我曾经问过阿嬷说，你这么辛苦，有没有一刻是想要跟阿公离婚的？因为其实阿公也会家暴。因为我后面慢慢有跟阿嬷比较长大的时候跟阿嬷聊天的时刻，我知道一件事是，他们以前那个观念是离婚就是不好的，但是他离婚他要能做什么？那今天他离婚他小孩子怎么办？那他就接受了阿公他们这样的家暴的关系，那他的岳父岳母就也

0: 默认了。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可能在小时候就看到阿妈被这样的对待，被这样的可能大声的责骂，被这样的家暴，
1: 所以你觉得耳濡目染之下可能 maybe 造成他之后也是这样的
0: 生活。对，所以我觉得爸爸他可能长大时刻也会对阿妈这样大小声，或姑姑这样大小声，然后会这样动手。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看，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当老师，所以在小时候其实小朋友都是有眼睛在看他们在学习大人的作为，所以我觉得今天讲到我的老师的时刻，我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小朋友会这些行为都是家庭，很多时候是家庭所带来的影响的。 我觉得很多时刻大家都会说哦，是因为谁没有教好你，但是跟你最亲近的双亲有没有做到教育的本分，是我觉得需要去思考的。
1: 我可以卡你这个问题吗？是因为刚刚有说到 maybe 你也让人家就是阿妈穷下生法，所以你看到他很辛苦的生法奉献，很辛苦的了解念的。我们刚才有问过，就是我很想问你，你要怎么判断说这样的一个辛苦层面 maybe 是可能因为客语跟闽南家庭的冲突导致的，蛮好奇这个点是怎么。
0: 因为这个就会很像是我们人家去国外拜这种自己优越感，是哦，就是最厉害最强的。因为阿妈那时候刚去的时刻，他们就不会做什么客家菜，都吃的不符合口味。然后阿泰他们就会说，就阿妈跟我描述，阿泰就会说啊，你这做什么菜啊，这是能吃是不是，你这个有这个煮的东西，这个其实连狗都不吃等等之类的。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可能像客家的超阿贵，那闽南有闽南的做法，客家有客家的做法，所以阿妈要符合可能公婆的口味，客家的习惯的文化吃的东西，所以才尽可能不会被羞辱。那做完的时刻，可能在家庭的一些相处上，可能有一些家事，或者是他们认为的应该是要对公婆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啊。因为其实阿妈没有跟我分析太多，她自己其实嫁过来他们一些礼俗上，因为他们说客家一些自己的礼俗啊，下礼拜会扫墓，然后阿妈跟我说客家都是拜鸭蛋，然后要六颗红色的。那其实我以前以为都是拜鸡蛋，然后到后面其实阿妈也说就是要拜贵，是要拜超贵。然后有一些做法，因为其实超贵有分应该说不同的族群
1: 都有不同的口味
0: 、所以他们的风味就会一直被，我觉得有时候是被恶意的攻击阿妈，因为怎么做他们都会显不满意。所以其实我觉得阿妈那时候就是很辛苦。
1: 其实躺下来走到躺中，平如分享的想法是说，有可能两个人在下，但他的一个理由不会像像去听会说是闽南人或是客家人的一个冲突。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不同文化上面的一个磨合跟一个相互的一个交流。我们在动上我会再问一下说，那你从两个躺下来说你该用是我比较没有特别去学客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这个爸爸这边的家庭里面比较排斥，让你导致说更常跟阿妈相处，所以大家听起来你的闽南语更流利一点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你不太学习客语的吗？
0: 我觉得不是，应该是说从小的环境阿妈都讲闽南话，因为那时候就跟阿泰们分开来住了，那因为爸爸也长时间不在家，所以带到我都是阿妈，那阿妈就讲闽南话。那因为后来时刻就是有时候会跟妈妈见面，那因为其实妈妈是闽南人，那因为我其实很不喜欢父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今天离婚了，常常就会问说啊你这个瓦辛娜那也不要讲，那也不要讲台语。那阿妈爸爸那边就是会说啊怎么不会讲客语，你哪有这个杂种的这种话语。其实这个对一个小朋友到我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贴标签去伤害人的行为，
1: 你说用语言去
0: 对
1: 造成一个标签，
0: 就是刚说的白人优越感，就是我就是客家人，就是哦就是最有高尚，我就是闽南就最高尚的。但其实我觉得今天应该说今天是多元文化，所以会有不同人种的结婚，那这个语言可以传递的方式是应该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学语言很困难的点是本身的母语者有没有做教学的动作。因为爸爸那边会说哦你这个不会讲客语的杂种，但是你有没有做教学这个动作，或是有给他什么一些文化的概念去亲自指导。因为如果你把他丢在外面，现在大家都讲国语，你要学客家话就变少，那妈妈那边就说你这个瓦辛娜，所以大家都会讲台语，那其实因为族群比较多，所以你听习惯你就应该会知道怎么讲或怎么说。但是我很排斥的一个点是我不喜欢待在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很常时会说 如果是爸爸妈妈

0: 你要选择跟谁一起生活。如果是爸爸妈妈，你喜欢谁？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不会生下你，因为我是他们再婚生下的小朋友。所以很多时刻他们会把那一种被遭受到对待会转嫁的情绪在我身上，因为我是他们再婚第二次再婚的小朋友、
1: 嗯、
0: 所以其实我默默承担压力很大。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小时候你都不能说，因为你一说就会被家暴就被打，这个是其实这我好像没有跟很多人说过，基本上是没有说过。而且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可以了解到现在弱势族群或弱势家庭的感受，因为我就是第一手出来的。那法规在那边，你要政府有多少资源介入，那你今天社工辅导了，其实能量是有限的，因为法规在那边，你要排除父母吗？怎么可能？你要为了说实话而造成后面你没办法承受压力吗？你今天说了他们会家暴，他们会对你没有养育你，政府就会采纳会排户，然后让你变得低收更有福利吗？会让你到寄养家庭吗？这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那所以我知道说现在政府在吵说要让一些社会弱势边缘户有一些好的福利跟条件、嗯、但其实我觉得需要去努力的。
1: 嗯，其实动感起来了这玉成老人里讲了安豆给其个人人生故事，没就了家庭自建摩卡荣改用处改奉献。其实这我也是听了有点小小难过，那这个难过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要请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躺强了这玉成富雄也使用给动心回到唐中平入公改歌。那你躺骚了后再过躺下去精彩的故事好吗？你想要分享什么歌呢？
0: 我想要分享前阵子听到方大同的 Love Song，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现在很多人在问说我该如何被爱，我该要怎么面对整个世界，我是不是不够优秀而产生的自卑感跟自卑连结。因为你有小时候的经历，你会把这个自卑感连结在很多事情上面，会不会是因为我小时候被家暴，所以我就得不到这份幸福？但是其实我觉得人无时无刻一直压抑的过程中，你不会感到快乐，只有你在人生最荒谬的时刻犯错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笑出来，那个是最诚挚最真正的笑容。这也是其实我觉得不用去追求是该不该被爱，其实你已经是一直爱自己的过程，因为唯有你爱自己才有人会爱你，唯有你爱自己这个世界才会回应你，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目标。
1: 好，所以 Anyson 躺了时候方大同的 Love Song 躺酸了后再给我转了 Anyga on Hug Anchor 哦。

0: 凤阳秀堂翁哈英克，我是高玉成。
1: 啊，唐中平日话肉汤多，无了按等于下个客家话。其实高到每日是还是我希望，你个唐中平日唔会讲客家，你做得轻轻松松的用比较开心的方式默默的接触这个语言，这也是我一直在推广的俩普福人认为不但像无论你是客家人还是你不是客家人，那是你年纪都会上俩往下的节目做人生故事的分享，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所以俩还是团的我想

0: 想要跟玉成聊的事情是，因为你刚刚已经分享过很多很多你家庭背景还有这个成长经历带给你的影响，那我蛮好奇说，因为你跟我提到说你觉得这个在家庭过程当中让你有感受到有重男轻女或是有一种比较没有那么开心的一个长子长孙的感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因还有让你比较难过的地方吗？
1: 因为他们应该说以前的人都会觉得说，哦，女生可以不用读就出去嫁人的，那男生就是要传宗接代，就是要读很高的学历，所以今天在做任何行为的时刻，他们都会把寄予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寄望在长子长孙身上，然后因为爸爸以前就是比较挥泪，所以他们会寄望我可以变得更好，我应该怎么做？那因为爸爸以前就是没有很好，所以阿嬷或是身边的人就会说：“啊，你过来，你又在乱搞了。”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做他。然后你就问他说：“我在乱搞什么？”他就说：“你就在乱搞，就没一个答案。”然后就这样说你。然后还有时候会说：“啊，你哪一个行为很像是你爸爸？哪一个动作很像你爸爸？”但其实我就是你们生下来的、啊，我就是我父母生下来，我怎么可能不像他们？所以我觉得。那个说法说你怎么像他，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那个样子，所以要把你改掉这个习惯，然后会希望说以前他做不到的你要帮我做到。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我觉得你要把你的期望在他身上的时刻，他会过得更痛苦。为什么人现在会这么多有忧郁焦虑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们得不到自己的快乐，因为人生从小到大决定权都是在我父母手上，都是在我长辈手上。你何时问过自己小朋友要什么东西？你只是觉得我这个关心是好的，我这个行为是好的，但是过度的关心会反而变成伤害。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实你们何从有问过小朋友要什么？
0: 我理解，所以对大家玉成老一讲，因为他家父讲一下，是讲，佮许多讲，从小到大是唐多讲，了解什么样唔是读书是走得起家人啊，走得起成家立业，其实就是以前一句话，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他们觉得就是安安分分的顾好一个家就好了。所以对佮老一讲，从小到大个心中背景底背，就唐多俩种个想法，所以他有出现了这种感觉，有点重男轻女的部分。那我蛮好奇，就是因为其实刚玉成有跟我分享到说，又老我卡感音，接松又加胸操来沟通，就你经常会跟家人之间做一些比较，也不算争吵，就是讲一下说你自己的感受。那最近一次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1: 最近最印象深刻是上礼拜回去跟妈妈见面啊，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没有什么联络，就是我跟爸爸基本上是到爸爸后面得癌症我们比较亲密接触，因为好像知道说就是我们好像非常疏远亲子关系。那妈妈前阵就是有跟我聊开，因为其实我们家无时无刻讲都是钱这个东西，对我的感受都是我们的今天谈话中都是利益的谈话，都是钱。那前阵子他们就是去年的，应该说去年11月，他们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你会对我们这么不满？为什么你是不是今天问我们这个东西都是有得到一个期望？然后我就反问他一句说，其实我觉得今天父母对小朋友的爱应该是不会改变的，对小朋友的关系应该也是不会改变的，不会都是因为钱。然后我得到的感受跟我听起来感觉是，我们都在关心你啊，但是好像是你都觉得我们做的不够，但是不是不够，因为我们没有一句话是离开钱的。哦，今天哦借我3000，汇个几千块给我。哦，借我几万块，那你们何尝关心过小朋友？今天我被送到急诊，我得到 A 流吐血的时刻，没有人关心我。我那个时候问说，可不可以现在上来照顾我？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吐血，然后有呼吸终止。然后我朋友每个时刻都要打电话问我说，你还好吗？你有吃饭吗？到那时候出国的时刻我还很不舒服，我那时候出国入境留下来时刻，我被水母蛰到，我那时候我一个人去医院，其实我那时候是哭着在打 Uber 去医院的，因为我觉得很痛。你父母在身就是你家人在身边，但是他们没有要跟你去医院，他们问你说我需要跟你去吗？你知道这个需不需要？我到后面就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长那么大了，好像我好像是一个人走过来的。因为我小时候为什么会离开云林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知道我在云林会过得更不快乐，因为我一直在证明自己，说我很优秀，我很厉害，我也在追逐就是满足他们的期望。

0: 但是对他们而言，你做的再多都不够。第一个是你不是台大生，你不是足够优秀可以去炫耀的。第二个是你没有赚很多钱，所以他们会希望说你是今天是可能是顶大的台大的，又可以赚很多钱。因为我们家是我们家的双亲，基本上花钱如流水，花的费用非常非常高。我可以说的一件事是，我非常不喜欢闽南跟客家一个观念是，我们家的观念是，哦，过年过节都要送礼物，不管你多少年纪，你还要请客，
1: 然后还要互相就是一定要达到对等的那个，
0: 对对，
1: 甚至还会比较一下，就是哎，那个今天他送的多少，你这个
0: 对，就是他们开始炫耀，连可能吃个饭也要请客。就是我从小到大，我一直被说一句话是，为什么你不请客？我们又不会叫你出钱，然后你怎么那么客家？就是我会觉得是很痛，因为不是我不行，是我觉得今天一个小朋友有多少钱可以请客，你说你不会跟我拿，但是我说的是我要请的时刻，然后你就说啊，钱拿出来啊。其实到后面就会觉得就是很矛盾的，你说你不会叫我拿钱，但我说我请了，然后你又说叫我拿钱出来，其实这很痛。那我不请代表说我很客家，但是你们要想过说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打工吗？你们知道说那个时刻我除了打工还要读书，因为我很小知道一件事，是因为我是低收入出来的，所以我不读书我好像未来好像没有一片自己的天或一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努力的读书跟补习。到后来毕业的时刻，我到桃园也是半工半读。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时刻是，我那个时候在高中读书的到桃园读书的时候，我很常没有回到家，我是两三天三天才回到家。我那时候有时候去住我朋友家，去他那边吃饭住他家，或者在办活动，其实就觉得有时候那只是一个回去睡觉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对那个地方没有很多的爱。到其实后来高一还有发生一件事，是为什么我对那个地方越来越疏离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问一个小孩，就是说你凭什么拿我妈妈的钱？因为那时候脚受伤，因为他是读护理专科学校的，我那时候脚受伤，他就说就没有很严重，干嘛拿钱去看医生去治疗？但是因为我阿嬷那个时候我要来的时刻，他就跟姑姑说，哦，如果有什么费用，就是姑姑先出，他在我阿嬷再给他钱。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听到一句话，这句话之后，我从始至终之后就不敢再给我姑姑拿钱。如果不是我姑姑主动给我，我就不会跟他拿钱，我完全不会跟他拿任何一毛钱，因为我会觉得那就不是我的家庭，也不是我的谁，他只是我姑姑。到之前。我有一年，我大三那一年跟我姑姑吵架，然后我要把我放在那边钱，就是我那时候就要买保险，我因为最后他的那个保险朋友就说，哦，叫我解约啊，怎样怎样，可以，他可以，我可以当经纪人，然后可以自己投这个保险，怎样怎样的。然后我跟我姑姑讲，姑姑大发雷霆，就是他好像有点事情，又把一些怨恨发到我身上。我会觉得就是我好好跟你沟通，但是为什么你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因为我当下其实得哭出来，为什么会哭？是因为小时候爸爸这样对我，所以你会有一个，不管他怎么做，他知道这个行为，你就有一个阴影，这个伤害，所以你会很害怕。但其实你不能说什么，你说了他们会觉得我在说话，你凭什么顶嘴？你凭什么回应我？你凭什么这样对长辈没有礼貌？所以我觉得我家是一个非常非常乱的家庭，而且我是到去年二月的时刻，因为我其实纽西兰回来那个之后，我那一个月没在哭，我连到纽西兰那几天我也在哭，因为我玩得很不快乐。我是那个时候都打给我朋友跟他说，我觉得剩下这几天很痛苦，我觉得我来到这个国家，我想没有好好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连出国都是我要帮我妈出钱，去很多时刻都是我要出钱，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学生欸。我到底要赚多少钱？我每一年要送我阿妈还有我妈一个红包跟一个礼物。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学生到底能怎么做到的？他们说，哦，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我身边的家庭都这样。我想过你身边的人到底有多少人是这样？你可以跟我讲是谁吗？然后回到去年11月吵架的时刻，我就说，父母对小朋友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关心是不会改变的。我就说，问一个。我今天食物中毒了，我今天被水母蛰到要送急诊，你们可以很安心的吃饭，那个感受是父母做得出来的吗？然后你跟我说，哦，我以为中毒会马上死掉，对我来说你好像是为了说谎而说谎，你只是为了要辩解，你当下没有考虑过任何的情节，你就直接讲出来，因为你会觉得我今天这样讲

0: 一定能接受，因为你小时候就是我手掌心的，被我控在手掌心的，所以不管今天我怎么讲你都会接受。
1: 嗯，
0: 所以到后来其实我朋友跟我说，你不要再傻了，22年都没有改变了，你要改变什么？他们对你的爱就是这样，你再奢望也不会改变。要么你今天就是提高放弃抚养权，要么就是你默默的接受，但是你就是少接触，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个很深的自我内耗的时刻。因为在救我的都是我朋友，都是我朋友，不会有任何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对我朋友很亏欠很多，也是我家人他们真的问我说，为什么你都觉得朋友比家人还要好？那是因为我一路上的成长，我一路上的陪伴都是朋友陪我的，包括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在补习在读书的过程中，家人的陪伴是很少的，所以他们很多时刻问我说，老师我好像都在补习都在读书在写考卷，但是其实我没有想给他们太大压力，所以我尽可能让他们在我班上快乐。因为我知道现在国中生你要叫他坐在班上坐了8个小时怎么可能，所以他们会动会活泼我都不会到尽量去制止，但是这会导致有的家长或是我的长官会说，你怎么没有一个空班的秩序，但是其实你一直压抑他，他会更不快乐。我觉得我不希望造就一个小朋友是有忧郁症焦虑症或躁郁症的产生，所以我有更有同理心。
1: 其实呢，唐总平就了谈了按台团来分享，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玉成他的背景。其实玉成其实一家的贵重告理化课的俩个重改性上，他是一位老师哦，因为应该都说自己的时间应该都该做一家期末的一个报道，走了一家信上改一家采访报道，在这过程当中认识了他。其实唐总朋友就谈出了几俩种这个小时候发过多个摸快乐个提风，唔过佮摸将了一家东西释放给更多的人。佮很黑呢，就是想办法呢把这一份仅有的爱，然后呢传递给他的学生跟他的周遭的人，而且都了解事情。对了下个后生人来讲，其实没有这么的容易，所以非常来感谢他今天来到节目当老恩利唐总朋友讲了安豆他自己写诗这个故事。还有我觉得家也是非常感谢他愿意信任我讲了那么多。那我们就是因为节目来到了最后的这个互动环节，我知道你还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讲。那我想问你的事情是，日语应该跟他讲到，其实你和日语的客家人的血统。那在这过程当中，你会愿意上来这个节目聊的原因，还有说，你还有和日语给付一个，还有机会的话，你会想要学一些客语吗？还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吗？
0: 我也想要学，但是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学了会不会听懂了会受到更多伤害。因为其实你一路上大家其实都很优秀，像刚刚讲的那个自卑感跟自卑连结，其实那是根深蒂固的，很难改变。那我今天听得懂的时刻，我会不会受到加一倍的伤害？所以这是害怕的。因为我其实一路上我自己觉得我都很优秀，但是他们都没有看见，都会说你都在欧北部，你都在乱搞。所以其实我到后面的时候转念跟自己讲说，其实你已经很棒了，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你不要再自我完美要求了。因为你只是活在一个被外人定义贴标签的时刻，但是你何尝问过自己，你做这些事情的收获是什么，感受是什么，你快乐吗？你有享受这个当下吗？这也是我昨天去演讲的时刻，我把我的剧本定义成人生是由荒谬的事情所组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很棒的体悟跟感受。所以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即使今天你被外界定义的不美丽不努力，但是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努力，所以大家都很优秀的。所以刚刚那个 Love Song 我觉得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即使今天你不被爱，但是唯有你爱自己，这个世界才会有人爱你，才会得到爱。因为你不放弃自己，你才能继续走下去。当你放弃自己的时刻，是没有人可以救赎你的。
1: 其实刚刚已经动感起来，跟我们也绕墙来玉成录一节目当分享，我们还可以就是再去前缘的当让他当我的受访者，他可以事情对刚刚录一讲已经动感同。希望呢，唐雄平如果还想要继续听他的故事，可以再跟我说，我会再把他。

0: 邀请进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个教学日常有没有问题。因为动刚才玉成乐的节目档，我们就是如果真的还想要找他来，记得跟我说拜拜。你要不要跟大家说拜拜？
1: 拜拜。
2: 你台下谈聊了这玉成的分享之后，就嘛个摸熊融改想法么？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玉成的分享之后，有没有完全截然不同的想法？其实思想甲按老台甲讲到啊，怎么讲？就是一个很特别、很感动的地方是，虽然讲去西西街，某好好本应看到去个肉店，每某好好的本应地公金融半心，都是倾倒起家个梦想，或是在颠沛流离的这个生活里，需要寄人篱下的生活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应该都采访玉成俩团时间个时节，真正本去广东个木住喊呢，因为对家人来讲，因为喊出去你挑白改经验，我觉得你要能够走出你原本的经验，走出你原先的那种痛苦啊，你要怎么走出这样的一个痛苦，其实是很难的。最难的是问题嘛，是从最一开始跟我们讲到，用慢性对了玉成改印象上傲慢情，是系认为佮对家人来讲是只当为自家改行为负责任嘅人，他是一个很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人。无论系佮有教育两件事情，无论佮成为拿钱转去本家婆、家爸爸妈妈、家屋卡嘅人，哎，无论佮成为关心佮身边嘅学生啊，这些朋友、家人，都是一个出发点，是我想要对他们好。所以，对佮人来讲，真诚的人在这世界上是一定存在的。他很有人用半心来创造某条龙嘅世界，你嘅环境用用半心。变做哈摸穷融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特别，所以讲咧，刚刚你报幕也没想到台尬讲啊，就是虽然说我们的来宾他的经验是，去变做动分柔动分乱个台音，他系那系你咧系唐中平柔应该，你真的心情没有很好，你想要分享事情，你想要找人聊聊，动放样走的。都没有路当亲都告诉我们联络方式，无论 FBIG 都可以，你可以跟家人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每做的都推翻你冲点的心理治疗系统啊，像是我们卫福部的安心专线1925，你是四小时中走的大概天发哦，还是说这个生命专线1995，张老师1980还够染是杀气的心理咨商的一些资源，这些都很可以报幕是黑后高盖普透西啊大学的咨商中心学查工仅仅动推前台架用马改想法用马改摸送送来提供韩国那还一度到困难不应欺负嘞，我勇敢讲出来，要完全勇敢的讲出来，而且你不能抱持着一定要很严重才能求助，那其实那还你不可以买央穷的事情没走在讲，你只要觉得最近真的很累很残酷很孤单，不对我勇敢是在讲后就已经很值得被接住了，所以应该相信在高雄的老唐总陪入公日白，那相信玉成同学也是想跟大家讲，受过伤真的不是你的错，但愿意修复自己是一种勇敢，有些人会因为童年一辈子都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但也有人选择就算曾经没有被好好的对待过，他是中台自后他是动三万勇敢的做一个很认真真诚善良的人，对高人来说他是动了不起，他是动吃得不应看多改，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当然是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走得多快乐眼前他是都幸福的环境中台，在幸福的环境长大，谈谈又一件事情，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寻找自己的快乐，快乐要放在生活里面的第一顺位，希望今天台下谈说之后有一些截然不同的想法，当然也可以重新的面对自己，好好的疗愈自己，时间够了动机啊，希望唐总朋友唐所的今天两次的节目可以更加的爱自己，懂得怎么跟世界相处，跟自己相处。我想要放这首陈绮贞在最后面的歌，叫做《旅行的意义》，厉害感觉一样。我想要让大家知道，
0: 转变成熟的滋味到底有多么可

过，所以要求各位什么唐中朋友给你动感情，玉成来分享没动感情，唐中朋友来陪伴你，下礼拜长累了咯，拜拜。哎呦，记得如果跟家人说生日快乐也非常欢迎哦。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在一间医院里，有一位脾气暴躁又很爱找麻烦的病患，他总是会因为心情不好就找护士发脾气，所以有很多护士很怕去照顾他。有一天，这位病患又猛按电铃叫唤护士小姐。有一位新来的护士在忙碌的工作中立刻来到病房，只见那位病患铁青着脸看着那位新来的护士小姐。护士满脸笑容地问他：啊，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那位病患生气地吼叫着：
1: 我的晚餐有问题，你看这个苹果是坏掉的，你们想害死我啊！
0: 面对暴躁的病患，护士却仍然保持着笑容。只见他用左手拿起那个苹果，然后一边用右手狠狠地打着那个苹果，一边对苹果骂着说：
1: 你这个坏苹果，竟然惹我的病人生气，你坏，你坏，你真是坏透了。
0: 结果那位原本很生气的病患竟然被护士的这个举动惹得笑了起来。亲爱的朋友，碰到一些令你不愉快的场面时，你如何应付呢？愿上帝赐给你智慧与勇气，使你能在紧张的环境中轻松化解问题。圣经上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有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伍佰唱的《挪威的森林》，还有《浪人情歌》，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庾澄庆有一首《改变所有的错》，是他1990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也是哈林从80年代末迈向90年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不只是失恋的情歌，更是庾澄庆将摇滚、流行与都会感融合的相当成熟的一首作品。改变所有的错，这首歌的特色是介于摇滚与都会情歌之间。如果把庾澄庆早期作品排起来看，让我一次爱个够、伤心歌手、改变所有的错，你会发现改变所有的错正好位于哈林音乐转型的重要阶段。它不像让我一次爱个够那么狂放，也不像后来的情非得已那么柔和，反而是一首带有浓厚90年代初期都会摇滚情歌气息的作品。歌曲与电吉他、

电子琴盘与鼓组为骨架，节奏稳定而推奏感强烈，具有当时华语流行乐受美式 AOR 也就是成人抒情摇滚影响的特色。因此这首歌听起来有摇滚的能量，有流行情歌的旋律性，又带着都会的夜色感。它不像校园民歌，也不像传统的抒情歌，而是一首很有都市男人情歌味道的作品。哈林最擅长的动感情歌，庾澄庆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他可以把悲伤的情歌唱得充满力量。很多歌手唱到失恋是往下沉，但是哈林常常是往上冲，改变所有的错就是典型的例子。歌词其实写的是后悔、挽回、失去爱情，例如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从头爱过，其实是一种懊悔。但是哈林的旋律并没有停留在悲伤里，反而一路往上推升，因此歌曲给人的感觉不是哭泣，而是不甘心，是一个男人想把爱追回来的呐喊。这也是哈林作品很少见却非常迷人的地方，特别是副歌设计的极具爆发力。这首歌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副歌部分，从主歌开始情绪一直是被压抑着，到了改变所有的错，旋律突然向上冲，音域拉高，节奏也跟着打开，形成非常强烈的情绪宣泄感。这种写法很有哈林的特色，因为他本身擅长摇滚乐，也深受西洋流行音乐的影响，所以他的情歌常有大起伏的旋律，强烈节奏推进，高张力的副歌，因此听众很容易跟着唱，也成为 KTV 时代很受欢迎的歌曲。这首歌呈现哈林少见的成熟感。如果说让我一次爱个够唱的是年轻人的冲动，那么改变所有的策唱的则是成年人面对感情失败的懊悔。歌曲中的主角已经不是热血少年，而是一个知道自己犯错的人，因此歌名非常有意思，不是忘掉错、原谅错，而是改变所有的错。这代表歌曲主角相当相信爱情可以重新开始，因此整首歌其实带有某种救赎感。这也是90年代初期哈林风格的代表。1990年前后的庾澄庆正逐渐形成自己的音乐特色，当时台湾男歌手大致可以分成几个类型：刘文正式的抒情偶像，齐秦式的忧郁浪子，童安格的文人气息，王杰式的沧桑悲情。而哈林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把摇滚、流行情歌、放 R&B 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充满律动感的都会流行风格。改变所有的错正是这条路行的重要代表。他不像后来的海啸那么成熟，也不像情非得已那么普及，却完全呈现90年代初期哈林最有魅力的模样。

这是庾澄庆所演唱的《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情非得已》。1997年，庾澄庆改编的《大眼睛》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因为这首歌原本是70年代由高凌风唱红的青春偶像歌曲，而到了20多年以后，庾澄庆重新的诠释，竟让同一首歌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时代风貌。若说高凌风唱的是70年代的青春热情，那么庾澄庆唱的则是90年代都会的狂欢。高凌风的版具有青春偶像时代的大眼睛，他诞生在1980年代初期，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受到日本流行歌曲影响很深，因此歌曲旋律简单，节奏明快，带有浓厚的青春色彩。高凌风最大的特色就是活泼与俏皮，他唱的歌并不强调技巧，而是强调了舞台的魅力。大眼睛中的高凌风像是一个对女孩子一见钟情的大男孩，整首歌充满了阳光、开朗、幽默、调皮，是一种单纯直接的青春情感。当时正是迪斯科大行其道的时候，高凌风穿着亮片的服装，蓄着长发，载歌载舞，因此大眼睛除了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流行符号。很多人记得甚至不是旋律，而是高凌风在舞台上活力四射的模样。庾澄庆的大眼睛是融合了摇滚与放的重新创作。庾澄庆并不是只有翻唱，而是几乎重新打造了这首大眼睛，变成了一首新歌，它的节奏全面的升级。高凌风的版本偏向70年代的舞曲，哈林则加入了 funk rock dance pop 等元素，贝斯线条变得更鲜明，鼓点更有韵律感，整首歌充满强烈的舞动的能量。庾澄庆是华语歌坛少有真正能精通摇滚与黑人音乐的歌手，因此他唱《大眼睛》时，不只是唱歌，更像是在玩音乐。歌曲里可以听到夸张的语句、即兴感、节奏切分，以及许多充满趣味的演奏方式。这种玩心正是哈林的招牌。高凌风的版本像是校园里的大男孩，庾澄庆的版本则像都会夜晚的派对。同样是欣赏女孩的大眼睛，高凌风唱的是纯真，哈林唱的是魅力，因此两者呈现出

完全不同的时代气息。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高凌风的大眼睛，还有庾澄庆重新改编诠释的大眼睛。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这是高凌风与庾澄庆分别诠释的《大眼睛》。介绍完了庾澄庆，我想把镜头拉到跟庾澄庆同时期的伍思凯。伍思凯所演唱的《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之所以能够成为华语歌坛历久不衰的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它完整呈现了伍思凯个人的音乐人格。许多歌手唱情歌是在表达爱情，而伍思凯唱这首歌却像是传递一种温暖的人生态度。如果要用四个词来形容这首歌带给人的印象，那就是温暖、诚恳、儒雅、知性。这正反映了伍思凯与同时代男歌手最大的不同。80-90 年代的男歌手中，有些人是以沧桑取胜，像是王杰；有些人是以狂放取胜，像是庾澄庆；有些人则是以深情忧郁见长，例如齐秦。然而伍思凯的声音却像冬日午后的阳光，不刺眼不灼热，却能慢慢照进心里。特别是他演唱《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时，没有刻意营造戏剧化的情绪，也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爆发，而是用平稳柔和的声线娓娓道来。这种温暖感使听众感受到了不是激情，而是陪伴，仿佛有一个人始终站在身边，默默守护着你。他的另一特色就是诚恳，没有技巧的炫耀，只有真心的流露。伍思凯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他的歌声几乎听不到表演的痕迹，他不会刻意的炫耀高音，不会过度渲染情绪，甚至连转音都非常的节制。但正因为如此，反而让人觉得真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歌词本身其实很简单。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山盟海誓，甚至不像许多情歌那么刻意的浪漫。然而伍思凯唱出来却让人相信这是一句发自内心的告白，这种诚恳感是他最珍贵的特质。

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还有爱到最高点。如果把90年代的情歌的男生比喻成不同类型的人物，那么伍思凯是最后一位温文儒雅的君子。他的声音没有侵略性，谈吐斯文，气质沉稳，即使唱爱情也不会给人咄咄逼人的感觉。现在我们就推荐给您听伍思凯所演唱的《思念原是一杯醇酒》。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昨天要抬头晚上抬头看天空嘛，你会不会觉得月亮真的蛮大的？可能是我的错觉吧，我觉得这个满月真的蛮近的。可是呢，查了一下这个天文讯息，发现没有这个满月据说是算是距离地球最远的今年度最小的满月。那可是我觉得看它真的蛮大的。昨天晚上呢，就是罕见的天文现象叫蓝月，可是我觉得也不太罕见的齁，好像偶尔就会有这种天文讯息这个跳出来，然后告诉大家这个晚上记得抬头看天空等等。你昨天有稍微看一下吗？它不是蓝色的啦，它是来自于一句这个英文的俚语齁，就是 once in a blue moon。 好，就是蓝月在西方概念里面，他们讲一个月当中出现的第二次满月，那也就是每年12个满月，每个月只会满月一次嘛，可是在12个满月当中还要额外多了，所以在英文的俚语当中就代表着千载难逢，好，不太可能，相当罕见的意思啊。我们就直接用它的 blue moon 翻成蓝月，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变成蓝色的呢？听说不是听说，是在科学现象里面是不一定不会，也有可能你看到的也许会是呈现蓝色的。好，就是主要那个光啦，光的折射啊，还有光的感觉的时候，搞不好它有可能因为空气中尘粒的大小、光的波长相同的时候，肉眼所见的月亮有可能它会变成浅蓝的梦幻色调哦。昨天我看的时间吧，好，跟这个环境的条件好像没有，所以只看到月亮很大，但呢我看的那个波光并没有淡淡的蓝色，只是觉得哇，月亮满月还真的很亮吼，很美丽啊。下次的蓝月要等到2029年，也就是平均 2.7 年出现一次吼，所以昨天晚上你没有看到这个蓝月的朋友，大约要到2029的1月30号。好，那但是呢这个今年的这一次它是年度最小的满月，蛮特别的。那么有喜欢这个观测天文的就跟我们提醒说怎么样辨别它是比较小的满月呢？就是一元硬币跟五元硬币的差别啦。可是在天空当中对我来说满月它就是很大，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齁。好，那今天晚上

刚开始呢，天空这个受到开始云量多的影响，今天晚上可能感受到的都是时不时下雨的一个状况了。不过晚上下雨，大家应该会稍微开心一点吧？天气这么样的热，那昨天呢有这个起风哈，稍微让我们的这个傍晚开始呢天气凉凉的，稍微舒适一点点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罗文玉跟黄美珍演唱的这首《蓝月》。

欣赏这首歌曲呢，是林俊逸所演唱的《让世界都听见》。我觉得这首歌很符合昨天的一个新闻，应该大家都转传啊，然后按赞啊，甚至是分享这个演讲的内容。我现在讲这个林俊逸他刚刚唱这首歌曲的最后几句的歌词哦，是风雨过后出现蓝天，就要展翅高飞，我坚持，我信仰，梦才会发光，让世界都听见，我唱出骄傲的梦想。这首歌哈，是因为我联想到呢，在台大的毕业典礼哦，应该是礼拜六，台大的114学年度的毕业典礼，那他们这个博士班的毕业生代表致辞，好，大家应该要知道我讲的是来自于坦桑尼亚的这一位环工所的博士班学生内森。很感动的这个演讲，那他其实在讲述当中也细数自己求学的一个历程，的确很容易让人眼眶泛泪，很辛苦。好，他是国际生的致辞代表，那么也是今年台大的环境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班学生。内森呢来自坦桑尼亚的小村落，据他说他的求学历程每天都要打赤脚走30分钟去打水，睡前呢还用粗针挑出他脚上的这些寄生虫。好，可是虽然这么艰困的一个环境，他在学校的成绩还是始终名列全茅，所以后来有获得灵长类学家真古德博士的提携来台湾就学。那他说自己的梦想是在家乡可以盖一所学校，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小孩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说自己住的地方呢是位于坦桑尼亚的山区，那么是靠近贡贝国家公园的小村落，这里呢是真古德博士研究野生黑猩猩的地方。他说从他有印象以来，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赤脚走30分钟去河边打水，放学之后呢就要去帮忙放

羊放牛啊，他也常在草原上问自己哦，牛跟羊都在吃饭啊，那我呢？这样的日子到底要多久才会结束哈？内森也说呢，因为没有鞋可以穿，常常的打赤脚在户外哦，所以睡前呢，他爸爸都会用针把脚上面的一些刺啊，还有寄生虫给这个挑出来，那么在伤口上再撒上盐呢，稍微消毒一下。好，可是呢，他没有因为这样艰困的环境就放弃学习哦，即使他没有书也没有笔，可是在150个人的班级当中，他始终名列前三名哈。他说当年哦，他的学校好不容易请到一位英文老师，他自己真的很想多学一点英文，就常常跑到老师家去学习。那有一天刚好这个珍古德博士呢来到他的学校，好，那他因缘机会之下呢，就成为了珍古德博士的翻译。看到这里我就想说，难怪哈，常常有句话说，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你看他前面虽然学习环境很刻苦，可是因为他的想要，他想要改变命运，想要改变自己，所以他自己课后呢又跑到老师那里去学。在这样的机会之下，只有他把握住，他有了翻译的机会。所以呢，珍古德博士当然对这个学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还跟他说，如果你有经济困难的话，记得来找我。所以呢，后来内森真的获得珍古德全额的赞助，到资优国中去就学，甚至呢，在珍古德博士的推荐之下来台湾哈。他说哦，其实到台湾才是挑战的开始。那他先到教会，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学中文，然后也跟农民学永续农业。我也觉得他讲得好丰富，我们自己在台湾长大的，可能还没有他的这个农业的学习历程来的完整啊。他去云林种了花生啊，在台南学种玉米，嘉义种稻米，甚至一早去菜市啊，传统市场卖花野菜。好，所以他说那个都会跟阿嬷互动哈，那他阿嬷也觉得这个欧郎很可爱，牙齿很白，所以呢他卖得很好，常常是最早卖完。然后他的台语是在菜市场学，然后呢也学会了土地上的坚韧哈。后来呢他就到这个台大呢读研究所。好，在读研究所的时候，他就自己集结了10名非洲国家的学生，他们成立了非洲同学会，开始服务哈，不止服务他们校内的非洲生，也跟国际的非洲组织合作，在台大甚至办了2次的研讨会。好，那也因为这样的视野开阔，让他更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哈。好，那内森呢，他说希望透过合作，要努力解决家乡因为采矿污染产生的农业、土壤跟水源的问题。他说啊，其实他讲到这一段，后面这一段回到他家乡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哽咽了哈，因为他再度回到坦桑尼亚，发现原来我已经是那个可以伸手给别人帮助的人，所以呢，他现在是每个月省下一半的生活费，资助他家乡的5名小孩上学。这个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从珍古德博士所带过来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哈，他相信珍古德的精神没有离开，透过他的双手继续传承下去哈。他说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因为台湾给了他一个家，有一个美丽的太太，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好，那他也分享，他不要想着只做领导，他觉得要先学会服务，自然会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人。哇，这一篇的应该说这一场的毕业生致辞，就大家一直不断的转发，然后也真的很撼动人心哈，也真的深受感动。你有多久没有这样去思考哦？自己整到现在，其实如果你有工作、有收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成为那个可以伸出手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我们有去做了吗？好，那他呢真的是在自己开始有能力之后，他就这个内森就已经开始懂得回头去回馈了。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他在有所成长、有能力之后，他并没有忘掉他所接受到的帮助，而是继续把这份爱跟帮助传承下去。接下来我们来听安普的歌声《这世界如此美好》，以及蔡依林所演唱的《和世界做邻》。

今天呢，明显因为天气云量比较多的关系哦，所以呢，高温稍微下降一些些，比较没有那么炎热。但明天呢，还是高温会再往上升一些哦，来到了32度左右哦。但是呢，这个我们虽然维持这两天维持稳定的好天气，不过这个6号台风中度强密哦，它在今天下午2点呢，中心位置已经来到了那霸南方的310公里的地方。好，虽然看起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但是环流对我们接下来几天的天气还是有受到些许的影响哦。所以从礼拜三开始呢，一直到礼拜六，好，我们这个台湾地区呢，尤其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好，那都是转为有雨的天气。那海面呢，这个浪也要特别注意。有时候呢，可能会听这样子的气象消息，都会觉得，诶，那个好像距离我们蛮远的。阿北来啊，哈，有什么影响？我也不会出国啊，我也不是要去冲琉球啊，冲绳，好，也不是要去日本，是不是应该对我们影响很低？但是呢，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如果您有安排的是在夏天开始，那么有海域活动、水上活动的朋友要特别当心了齁。像这个宜兰县的南澳知名的景点叫做神秘沙滩，那么最近呢，它就有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海面上都有强劲的长浪跟恶劣的海象，短短一天里面就接连发生2起重大的受困事件，也引发大家的高度关注哈。他呢，在昨天的白天呢，就有25名的露营游客受困在海石洞区域之后，那么当天的晚间又有一对男女，他们在露营的时候被巨浪卷落海里。好，那这个女子哈，他们是一男一女嘛，那么这名女子在2个小时的海上漂流之后还好有获救，可是她同行的男子呢，到如今还是下落不明啊。这个神秘海滩真的蛮漂亮，而且很特别，我有划那个独木舟去过，它真的哦，就是要抢滩登陆，然后呢要走的时候也要看那个潮汐，就是海潮的这个流向等等，你才有办法离开，所以才叫神秘海滩嘛。所以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啊，台风离我们蛮远的，你真的不会去想象到原来离我们这么近啊，就是浪还是会有影响到。你看我们天气都稍稍的变了，那有些朋友哈，他并不是跟着专业教练出海，可能他自己有去过，或他觉得他自己是可以的，可是却疏忽了这个关于天气的这个部分哈。好，所以要特别当心啦，当这个我们周边的海域呢有台风啊，那么有发布环流，甚至是气象一定都会告诉你哪边的海面有长浪发生啊，有什么浪，那么有风啊，卷起巨浪等等，那都要特别留意哦。如果在暑假期间你有安排海上活动的朋友，像我们在

0: 去这个海滩的时候，我们是请专业教练带我们去的。那他在出发之前一定有一个知识的说明，讲解说明告诉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浪怎么看，然后天气怎么样，而且他们在出发的前三天就一直不断的把气象的消息告诉我们，然后告诉我们目前看起来应该都可以准时出发啊，但是还是要看当天的天气海象什么什么为主。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齁，比如说你现在看出来好像风平浪静，可是有可能你待的时间到下午之后，诶，天气又变，海象又变了。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台湾人都从小就被教育，你的背包里面一定会有一把伞，对不对？不管今天是不是有出太阳，很难说啊，有时候你到了地区搞不好又来一个午后雷阵雨，就会耽搁了我们的行程齁。所以呢，也要多多跟您身旁的朋友分享，诶，五红太来哦，距离我们虽然有点远，不会来，可是外围环流多少还是对我们有受到影响。好，尤其六月呢进入毕业季之后呢，您家里头如果有这个毕业生，他们多少会希望给自己一个放松的一个假期，天气太热就会往水边往海边去，不只是海边要注意浪，那在水域玩耍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有时候我这里出太阳，好，那个水流很平缓，但上游山区里面搞不好突然就有一阵午后雷阵雨，溪水的暴涨有时候是难以捉摸，甚至是瞬间的齁，会让人来不及撤退啊。这些也都要不厌其烦的跟家里头的孩子们多多的沟通哦。
1: 我追逐朝阳也享受日落，然而生命不能选择长短，却能活出充实灿烂。今天错过的事，别让明天再错过。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我们来关心台湾的大小事代志。盛夏即将来临，桃园市客家事务局今年是以玩客新乐园作为主题哦，整合了他们辖下的七大客家馆舍，从7月1号到8月31号要打造风格各异的七大星球。系列活动从明天中午12点起开放报名，邀请大小朋友在今年夏天穿梭探索，展开属于自己的客家星际旅程哦。客家局长范江泰基表示呢，玩客新乐园希望透过各馆舍独特的文化引力，那么吸引不同喜好的族群走进客庄，感受客家魅力。七大客家馆舍呢都各具特色哦。桃园

市北区客家会馆是以音乐跟文学为双主轴，规划夏日营队，让小朋友透过手偶制作、故事创作跟独具体验，感受客家艺术的魅力。台湾客家茶文化馆是以茶作为主题，带领民众亲身体验采茶、制茶跟品茗的流程，深入认识茶产业跟人文底蕴。中兆镇文学生活园区规划适合不同年龄层参加的文学营，引领民众认识客家文学。伦平文化地景园区是透过在地公益手作跟小旅行，带领民众认识客庄文化跟在地生活风貌。1895乙未宝台纪念公园也推出了多元体验活动，带领亲子认识客家文化。而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是以滨海客庄为主轴，展现独特的海客风情。另外，桃园客家文化馆暑假期间有推这个，虽然进行部分空间的重新布展，还有整修改装，园区还是会设置打卡集章的装置，串联七馆的暑期活动，并预计在今年年底以崭新面貌跟民众见面。

桃园合家溪水的热门首选，复兴区小乌来与内溪溪水区哦，从去年启用温泉池之后，就跟天空步道、天宫神桥、龙凤瀑布并为小乌来四宝。随着炎炎夏日即将来临，与内溪溪水区将在6月6号起到9月28号全面开放。与内溪溪水区从桃园市观光发展基金会接手营运之后，曾经创下暑期单日最高的1500人的历史记录园区哦。那么今年夏天除了持续安排在地救生伙伴之外，更导入了智慧监控辅助系统，让

为了提升市区公车服务品质跟便利使用，桃园市交通局持续推动桃小巴计划，提供更灵活贴心的九人座小客车服务，并且享有市民卡乘车免费优惠。那么这次呢，新辟市办芦竹区的T310 山鼻捷运站59统山路线，从6月1号起正式提供假日搭乘服务，才试办三个月到8月31号。另外，观音区的幸福巴士新增 T518 观音行政园区到大田莲园路线，也由桃小巴业者在6月1号起正式上路营运了，才平日营运。

桃园市都市发展迅速啊，建案林立，却也衍生出了工地噪音、扬尘，还有行人被迫跟车子争道这些乱象。都市发展局完成了桃园市建筑物施工中管制要点的修法，新制呢从6月1号起上路。那么透过了导入噪音核磁智慧监科技监测，还有强制留设行人安全走廊这些规范，全面升级工地管理水准哦。都市发展局说明，凡是都市计划内的建筑基地临街道路这一侧，都应该在工区外沿着安全围篱留设供行人通行的安全走廊，廊道的条件呢必须符合净宽达到 1.2 公尺，净高达到 2.4 公尺，顶面应该设置钢板防治物料坠落，而且要确保地面平整无障碍，并且具备照明设施。那么针对距路口转角处留

桃园市观音滨海游憩区开始涌现了夏季的溪水人潮，那么风浪板呢，风筝冲浪玩家也都开始在海滨出现。不过有游客发现呢，附近的水域出现了大量有剧毒的僧帽水母，甚至还被冲上沙滩，走个几步就会遇到。实际到现场勘察之后呢，真的发现不到50公尺的沙滩遇到三只搁浅的水母哦，时不时也听到游客会惊呼啊，有水母。好，那市府海岸及资源循环工程处表示呢，夏天的海水温度高是水母出现频繁的季节，那么民众如果到海边戏水，最好还是穿着包覆性高的泳衣哦，如果发现水母的踪迹也要立即上岸，切勿靠近跟触摸。那么到海边戏水，如果您是遇到水母蛰伤，建议先用海水清洗皮肤，再浸泡40度的热水，可以缓解疼痛感，最后还是要尽速就医哦。好，那另外呢，下水之前要特别留意海面是不是有透明跟半透明的漂流物，如果发现了水母踪迹也要立即上岸，避免遭到水母的蛰伤哦。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明两天虽然是好天气哦，不过接下来开始又要进入典型的这个夏季的梅雨气候了哈。好，气象专家提醒哦，随着低压带跟偏强的西南季风引导，那么全台湾礼拜五开始就转为明显多雨的形态，而且一路下到6月14，就是会下十天左右。这个降雨模式哈、已经正式启动之前，礼拜二到礼拜四还是维持高温炎热的天气。所以呢，在礼拜五迎接整个下雨的天气之前呢，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其实礼拜三哈，我们在桃园的天气预报就已经给我们大约有40%的降雨几率，不过应该要看地区哈，不见得雨一定就下下来，然后天气温度还是蛮高的。周二到周四都是有零星降雨的一个状况啦。那礼拜五起到周末，我看到这个气象预报也是礼拜五尤其礼拜六啊，哇，雨势不小呢齁，进入低压带影响的关键观察期了。好，那礼拜五就是从零星降雨转为午后局部雨的状态。那礼拜六呢，午后全台都有局部短暂阵雨，礼拜天雨势稍缓。那么北北基、高屏跟宜花东是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哈。好，那最近呢，国际的气象动态值得留意的是，强密台风预估明天到礼拜三要往日本方向来移动。那么南海海面的热带系统也在发展当中哈，热带系统在发展，也就是未来要密切关注它会不会又形成一个新一号的台风。好，这个礼拜有往日本旅游的朋友，飞往日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航班的变动了。

今天6月1号，那么正式进入夏季电价的计费方式了。你虽然知道呢，这个开启冷气啊，每一个吹出来的风都在烧着这个费用，可是你又不能不开，真的太热又太闷了齁。但是呢，这个网络上慢慢就有很多人开始分享，怎么样呢？你有凉凉的风可以吹，然后呢又可以节省一下电费。其实重点应该是在节能啦，大家都不喜欢浪费电这件事。有网友啊，他在社群平台分享说，即使他家里用的是一级变频冷气，可是呢，如果室内机太过于贴近天花板，不止耗电，而且冷房效果也蛮差的哈。好，对于这样的说法呢，台电粉专跟这个电器业者都提醒啊，冷气跟天花板真的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维持正常的循环哦。回风不足会形成短循环，所以呢，台电说把壁挂式的冷气藏起来，你会后悔的。因为啊，这个冷气的运作哈，它要透过进风口吸入室内冷气，温度冷却之后再由出风口送出来，所以呢，安装的时候都要保留适当的回风空间，这个非常重要哦。当回风的空间不足的时候，就会形成短循环，直接把吹风口吹出来的冷气快速回收到机体内，那么会让冷气误判室内已经降温了，那以为呢整个空间都达到你设定的温度，所以呢它就会停止再继续送出冷空气，那你的房间还没有冷诶，就是为什么你只好一直往下按啊，我又一直启动，可是呢感觉好像也没有冷到的感觉。好，那台电还特别强调、哦、如果把壁挂式冷气藏起来齁，会后悔，因为冷气不会冷啊。因为现在的人想要让自己的室内装潢看起来更漂亮，他们在室内装室内机的时候呢，有的会局部埋入天花板，或者用木座把它严密的包覆。好，一味的追求美观，你不想看见机体哦。那么在装潢的初期，应该就要选用吊顶式的冷气。如果用壁挂式的，你就要跟天花板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维持正常的循环。那除了室内机要特别注意以外，室外机的环境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的室外机周边缺乏足够的散热空间，或者呢室外机的前面被杂物遮挡，也会严重影响热气排出的效率，那么也增加了压缩机的运转负担，那么长期之下不止耗电量大，也可能大幅缩减冷气的寿命哦。所以呢安装的时候不只有冷气可以冷，你还要确定一下家里头安装该怎么装哈，才会让你的房间真的在炎炎夏日之中呢，有真正达到冷房的效果哈。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千江月千里芳，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月万里城，万里树万里烟。

持续进入六月份，那么六月的第一天呢，其实有很多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措施啊、政策啊、制度啊等等，好，那要多多留意到了。像全国性的这些这个六月份的制度哦，像下月的电价六月一号正式启动，从6月1号到9月30号都是实施下月电价。那么全台大概有1500万户的住宅跟低压用电户适用。根据台电的试算呢，夏季家户平均每个月的电费大概1084元，比非下月期间呢增加大概446元哈。所以呢，想要这个稍微节省费用的朋友，在进入夏季计价之后，你也可以把冷气温度设置在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甚至呢不要忘记了定期清洗滤网，还有慎选节能家电，这些方式可以降低耗电量哦，同时也可以申请节电的奖励措施。另外一个是跟这个驾照有关哦，70岁以上的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上路咯，那么是从5月31号实施的啊，只要年满70岁，那么持有普通汽车驾照的人，6月起会陆续收到换照通知哈。另外，驾照吊销超过3年的人，重考前要先完成驾训哦。好，交通部新制在6月30号上路，未来你如果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超过3年的人，即使呢处分期满，也不可以直接这个考驾照，必须先完成驾训班的课程，取得学习驾驶资格，才能够重新考照。好，再来是邮局包裹哈，邮局寄美国的包裹啊，恢复收件了，也新增加了预缴关税的制度。好，那另外呢，有国泰航空调整登机时间了哈，他们从6月1号起调整全球航班的登机流程，所有的航班登机口将在起飞前15分钟关闭。好，那另外还有公保年金给付的调升，考试院公告因应物价上涨，6月1号起呢，大概有8000名在105年到107年还有111年开始请领公保年金者，那么给付额调高 6.46% 哈。好，还有呢，就是证交所借券收费新制上路，6月1号起实施有价证券借贷交易费用的收费新制，主要是调整借券市场费用的结算方式哦，要接轨国际市场惯例，并且提升市场效率哈。好，那么另外呢，它其实还有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3: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4: 我是加分。
2: 是，今天播出的时间是6月1号呢，这个很多的大型的活动呢可能在台湾陆陆续续都展开哦。那回看2025到今年呢，的确有很多的来自于国内外的偶像啊、艺人啊，这个登台演出哦。所以其实这就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追星这件事情。当然呢，追过度会变追星刺骨，
4: 哎，谐音梗哦。
2: 真的，嗯，但是不知道蔡医师，你有没有特别追过哪一位艺人，或者特别想要看到谁本人这样
4: 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我最喜欢的歌手啊，可惜已经过世了啊，就是张雨生先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那个演唱会跟现在不能比啦，算是比较阳春啊。我还记得我好像到了某某体育馆去听他这个现场演唱，那时候真的是很高兴啊。那以前我们也会到这个文具店去买这个海报哦，买回来然后贴在自己的房间这样子齁，所以可能哦，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2: 嗯，追星这个产业呢，其实就是也有人说是粉丝经济哦，就是支持者为了支持偶像延伸了非常庞大的消费力，整体呢甚至形成一个产业链哦，从然后举办演唱会开始买门票，然后他所需要的交通住宿、实体专辑，还有官方的周边代言商品，以及社群可能会抖内。那你如果真的去开一场演唱会，可能当地旅游啊，去逛一逛啊，所以现在那个像高雄他就提供免费的场馆哦，然后就变成很多艺人去来看一下产值有多高。光以周杰伦的演唱会来看，出估单场就可以创造高达17亿台币的惊人纪录。若以高雄的演唱会经济来看，像之前 BLACKPINK 来单次单周这个周末就创造有 3.2 亿元台币的观光产值，就表示追星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的日常。
4: 是啊，哦，我们人类啊，从以前到现在啊，都有出现过这样子的追星的，哦，的现象了哈。那只是以前啊，可能追的是英雄人物，现在可能是明星、歌手哈，网红。其实哈，哦，这个偶像崇拜哈，哦，是人类为了解决自己可能是内心的生存的焦虑，有时候是身份的认同。那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情感上的一个缺乏所衍生，算是内在的一个需求。
2: 所以等于说我崇拜某个人，比方说像刚刚讲古代也有崇拜的对象，如果是古人读了书之后崇拜关公，就表示我所向往的是忠孝节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就对了。
4: 嗯，这种哦，在心理学上哦，应该就是一种理想自我化身的一个投射。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人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可能不够勇敢、不够漂亮、不够有才华，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其实是蛮单调的，没有什么特殊。那那个我们所崇拜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个齁活出我们好想要的范本的那一个人齁，所以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大脑会产生一种叫做投射效应啊，我们心里会有一种替代性的满足，看到我们喜欢的一个崇拜的对象好像过得很不错啊齁，他这个表演得很棒啊，心里就有一种替代性的说啊，好像我们也有那样子的一个发光，好像也有那样子的一个成就啊，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算是安慰剂啦啊。好的地方是在于说，可能可以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可能性，激励我们成为我们想要变成的那个人啊，所以并不是全然是不好的一个事情。
2: 嗯，很多的成长都是从模仿开始，我也想要像我的偶像一样，很会念书、很会唱歌、很会创作之类的，有时候可以反推哦。我后来就会觉得说，可以去看一个人他喜欢什么样的艺人，甚或是音乐风格，可以去反推

0: 其实他的内在可能有什么样一个性格。你要听摇滚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会混合听，可是特别爱听摇滚的人跟会听乡村歌曲跟爱听抒情歌，我觉得他们性格上会有一定的差距。
1: 嗯，那现在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啊，网红啊或者是虚拟的这个明星非常的盛行呢？那是因为我们人类啊创造了这个所谓的科技 AI 还有这个网络之后，连这个社交互动都是创造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分辨。以前啊，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小时候可能都要到现场亲自看到那个真人，比较真实性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可是现在啊，我们打开这个手机电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红，那你就听到他在讲他各式各样的今天做了什么事啦，做了什么计划啦，甚至他你知道有些人会直接读你在下方的留言啊，那种过程非常的立即，大脑会有种感觉说他正在跟你讲话，就会有一种虚拟的一个社交的互动，但是却被我们认为是一个真实的互动。那这样的感觉真的是很不错哈，因为我们人内在其实很大部分的人都是有这种社交的需求，所以会把这种需求投注到偶像的一个崇拜上面。
0: 所以我说反而见到真人的时候那个会降温，因为发现不是我想象那样。就像很多艺人也会讲过，比方说主持人大家觉得你很亲切，就突然说哎，你怎么今天来这里啊，可是其实对于那个人来说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谁，是一个陌生人的情况。
1: 是好，那伟正讲的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小小提醒的点，就是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偶像崇拜啊或追星啊不全然是不好的，因为它也可能带来一个正向激励的一个效果。可是啊，这种虚拟的社交，拟真的社交，有时候哈，是会幻灭的哈，会产生戒断症状的。因为当你只把这个偶像当做你的精神支柱的时候啊，可是他的表现出来的东西，有时候是可能是人设，可能是包装哈，可能是这个剧情带入的一种投射。这个哪一天出状况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人设崩塌了。可能例如说对外宣称单身，结果你就投射了很多恋爱的一个想法在他身上，可是当他爆出这个绯闻啊，发现说啊原来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如果你是过度依附的这样子的一个粉丝的话，哇，我很担心你，因为你这个受到的个打击啊，就跟失恋是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你整个那个世界观都会整个坏掉，这种创伤啊是很不舒服的，
0: 也是跟背叛欺骗的感觉是一样。
1: 对，就有一种好像被背叛，或是有一种整个都很空虚的一种感受。过度依附就跟上瘾一样，我们喜欢一个东西本来不是错，可是如果我们对一个东西上瘾，可能就会对自己身心健康带来伤害。那这中间的界限呢、是有点模糊的，但是还是要做这样子的提醒。
0: 所以这样的依附跟投射大概会有哪些影响？
1: 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就是你的情绪被绑架了。那本来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疗愈，对不对？是你的娱乐的来源。可是如果你过度依附这种状态，你的心就是随之起伏。今天他稍微发了一个说他今天拍戏拍得好累那你就很担心，你觉得他可能经纪公司虐待人都不让他休息啊，
0: 要出卡车去抗议。
1: 那或者是说有些人不管是唱歌或演戏，总是你知道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可能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些批评，这演技好烂啊，结果你就觉得你的崇拜的偶像可能就此这个演艺生涯就会走下坡，所以你就无心工作啦，无心学业啦，甚至整夜都在网络上跟人家比战开呛，就是大家一直辩论一直辩论，这个就是你把大部分的心力都花在一个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你是谁的人身上。那这个我们担心说这个就是有点过度了。
0: 因为可能偶像在自己生活当中当成是一个最重要的人跟角色，相对来讲也觉得我自己在为这个重要的人做事情是有意义的，但这如果过度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跟现实有一点脱节。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其实不太能够理解追星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年纪渐长之后，更会觉得我们不是应该回归到现实社会。我想就是很多人不太了解其实追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感的过程。
1: 我想我们的重点都是来自于这个过度啦那因为过度这两个字对每个人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当然都有看过说啊，有些人在追星的时候就是追直播啦，刷这个流量啦，抢周边啦，甚至不停的花钱买票，然后买机票买这个演唱会的票，冲到现场去，就是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问题就在于有没有超出你自己的经济的能力或是现实的一个能力。如果你做了这些但是你的生活都还是 OK 的话，那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超过自己

0: 的一个能力的话，其实你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我想啊，替他们讲点话，我想你的偶像也不希望你变成这一个样子哦。
1: 这个是刚看完的21世纪大军夫人
0: 他的这个蔡医师哦的讲的哈，
1: 是就是要有健康的追星的、哎、重点是我们旁边有时候有些亲友就像可能会很批判追星这件事情，我觉得哪一些情况之下对方才愿意真的跟你好好

0: 熬夜而请假不上班、
1: 你是为了打开自己的资讯量是
0: 吧？这个休闲哈，休闲娱乐。那我想啦，就是当你身边的人因为这个追星啊出现明显的情绪波动的时候，我首先要提醒说啊、大家在协助他们的时候，先练习哈、接纳他的情绪，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批判。例如说啊，你太夸张了吧哈、追星追成这样子，你哭成这样子，你太扯了吧哈。我建议啊，要试着要是认同他，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跟他说，哎，你看起来有点难过，这几天那些新闻哈、沸沸扬扬，那对你来说这个人很重要啊，看起来你这个打击不小哈、你还好吗？我想啊，每个人呢都需要被尊重跟认同，就是引导说，哎，让他说出来哈、为什么他觉得难受，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所谓的追星的一个对象，有什么样尤其是好的特质是吸引他的，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引导。
1: 就长得帅啊，
0: 长得帅也是不错啊哈、就是说这个是对外貌的一个认同嘛、那引导是说，哎，是不是你在生活里面就是有一些例如说自我价值的一个匮乏，甚至是情感的匮乏，所以把这些需求投射到偶像的身上。就像我们讲的，这并不是这样子就是错误的，而是希望这样子的依附是能够带来健康或是正向的一个效应，而不是过度的。
1: 嗯，偶像当然有他们的光芒，而透过这些光其实有点像是追逐光所在的过程，也希望这样的光其实是可以照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我们在这边呢先来分享这首陈宁儿的追光者，待会呢再跟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来聊聊的呢是近年来很多人认识的名字 ADHD， 但大人可能也会有 ADHD 的情况出现，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迎您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有时候有一些行为不好啊，会被批判啊，但是你容易分心吗？常丢东西吗？忘东忘西吗？打电动的时候倒是很专心嘛，这时候你旁边的人可能更会说，哎呀，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打电动你倒是特别厉害，常被骂。但这时候有一个可能性，大家是不是要思考看看呢？也许这不是因为自己自律不足，而是一种成人的 ADHD 的呈现。诶，我发现上面的症状都有了，所以想要来认识一下这个状态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加分医师 ADHD，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听到这个重点哦，好像会觉得比较是在小孩子里面才会发生的情况。
1: 是 ADHD， 当然它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它是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事实上它并不是个性的问题，在医学的角度看起来，就是我们大脑在发育跟成长中产生的一些算是障碍啦。在过去的基因研究里面，大部分的个案它都在家族的遗传史上，可能有七八成就是他父系或母系那边是有这方面的一个特征的。那因为我们大脑其实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并不是说生下来就发育好了，其实它会一路发育到成年期。最近最新的研究甚至认为在32岁之前他都还在发育哦，这当然有可能哦。每个人发育的快啊慢啊，每个人发育的完整度真的会有不同，就会导致说可能我们大脑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哦，那产生一些冲动啊或是过动的一个现象。再加上现在大家知道这环境污染蛮多的，空气污染啦，有毒的物质啦，或是说我们现在平均生育的年岁事实上是提升了，就是比较这个老
0: 年长
1: 才生小孩。那这些都是影响说为什么好像这些年大家都会觉得说这 ADHD 这个话题很热，好像怎么生活里面好多朋友都有。那并不是大家的误解，那事实上是跟这些种种因素都有关系。
0: 对我来讲，这是第一次知道过动儿这样的一个名词，感觉上它就是停留在一个在儿童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也比较容易被发现的情况。但是我的确在今年开始觉得旁边有很多的成年人会提到，其实原来大人也会有这样子一个 ADHD 的情况出现。
1: 是的，因为这个儿童罹患有这个 ADHD 的比例大概是5-10% 左右，症状一路持续到青春期的话就是那群人呢可能还是有 80% 一直在青春期都有症状，有一些人会随着大脑发育改善，那一直到成年期的话还剩下 60%。 所以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得了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然后长大就完全就会好了，
0: 那也不是说我小时候没有长大突然会变有这种情况。
1: 是，所以我们目前在医学上认为应该是有一群人他小时候并没有去就医，或者是他没有显示的很强烈，所以他到长大以后才被辨识出来。在医学上呢，目前就是用这个成年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来去概括，所以里面可以说有两族群，一个是他小时候就已经正确诊断了，那他现在长大了可是还是有一些残余的症状，那另外一群人呢，其实他小时候就有了，可是呢没有被诊断，或是那时候因为种种的环境因素没有那么的被看出来，那到了成年期他才来发现，至少有这样两个族群。
0: 我就想有一个情况，现在的父母就是少子化生一格嘛，而且大家普遍的卫教观念就更好，就知道小孩子有什么情况我是不是就要带他去看医生。但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爸妈那时候可能都还没有这样子一个相关的认识出现，所以即使有就会觉得你就搞然后在那边蛇来蛇去，可能就会这种呈现。那可能反而我们自己要到比较长大接触相关资讯之后才会知道，即使是长大之后被辨识，他跟童年时候的状况大部分是不太一样的呈现。
1: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点的部分。因为儿童的 ADHD 通常是比较外显，譬如说如果合并有过动的一个症状的话，就很好想象，很多人都说好像装了这个静量电池，装了马达，在教室里都没有办法好好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爬高爬低，

0: 非常有能量，就很容易被老师会被家长发现。可是呢，如果你是成年的 ADHD， 因为你已经受了这个社会的一个训练受社会规范的制约，有时候你虽然很想动，你也不会在开会的时候你突然站起来，突然晃来晃去，等一下老板就在电你了。所以他们的这种内在的过动可能会演变成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误会自己得了焦虑症。所以他们虽然不会站起来，可是他们有可能会不停的转笔啦、抖脚啦、玩手指头啦，或者是一直在那个思想上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因为他事实上就是有这个过动的一个特质，可是他没有展现在肢体上面，所以常常会害他们的大脑很累，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停下，大脑反而疲劳。那在小朋友身上啊，如果是注意力不足，你就看到他说上课就发呆啊，那课本忘记带啊，哎呀，东西一直弄丢，功课写一写写一写，写到一半旁边就吸走了，就开始玩。可是成年人呢，因为他已经不是坐在教室上课了，他可能是面对更复杂的例如说已经在工作了，他们会展现在执行功能有障碍例如说那个时间感不好，经常迟到啦，或是不到最后那个 deadline 啊，最后死线就是做不完，所以呢呈现一种严重的拖延症啊。这边工商一下啊，我们有前几集讨论过拖延症哦，所以拖延症里面有一部分有可能是成年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一个展现哦。那这个是儿童跟成年人两个不同。那第三个就是冲动性不一样，小朋友的冲动例如说老师还没有说可以回答你就抢答，排队啊，你就是不好好排你就插队，抢别人的玩具，跟人家动来动去碰来碰去，就是比较冲动。可是呢成年人的 ADHD 如果展现在冲动度上，这个伤害性没有比较小哦，可能就人际上常常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我觉得最危险的就是财务，你可能会因为冲动做了一些其实是最后对你不利的财务的决策，例如说乱买东西、乱投资，没有考虑预算，那你就下单，或者是一怒之下你就摔门、递辞呈，或者是油门就给他踩下去，这些是在成年人身上比较会看到的，就是跟儿童不一样的表现。
1: 当中有几个情况听起来都很熟悉，可能都是我们平常会做的事，所以他一直要走到如果是 ADHD 的话，其实他是有一些判断的指标跟测量在，当然这个我后续我们会稍微讲一下怎么样寻求专业的帮助跟评估的部分哦。但是我光看前期来讲，其实他难怪很容易被误判，因为他很像我们生活里面经常也会做出我也会冲动消费啊，但什么情况是什么情况不是 ADHD， 或者是做这件事之后，如果我其实是一个还没有被发现的成年的 ADHD 的真的可以说是患者，但是我常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被骂，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自律的大人，可以想象其实在身心方面都会有蛮大影响。
0: 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长大以后才来寻求帮助的成人 ADHD， 他们其实是吃了几十年的吃了亏了。我们很担心的是因为他在漫长的时间里面没有获得一个正确的算是对自己的了解，反而有一些内在的创伤，因为他可能都误会自己，甚至别人就骂他你很懒啊，你这么废，这小事你都没有做好长期处于一种自我怀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些来找我们的成人的 ADHD 很特别，他们常常不是坐下来就说医生我怀疑自己有ADHD， 他们常常来的时候以为自己是焦虑，甚至已经出现忧郁的症状，那结果我们问诊的时候问一问一些生活特质里面其实是具有这个注意力不足的特征，那当然后面是透过评估的方式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
1: 是，所以这个在后续的部分也包含可能被什么掩盖所以不容易被看出来，或者是什么情况下尤其自己开始慢慢有察觉，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1: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今天呢深度加分题跟大家聊聊，就是属于成人的 ADHD。 我觉得所有的病症或所有的状况要调整都要先从有意识这件事情开始哦。所以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 ADHD 的患者，这也来自于他有很多可能无法察觉甚至被掩盖的情况。
1: 是，
0: 比方像我理解的话，就是他好像很不容易专心，不容易专心你一定没有办法读好书啊。那搞不好这些人是什么很高学历有很高成就的，那他怎么可能会是 ADHD 的患者这样子、
1: 所以有些人算是得力于一些结构的一个环境哦，可能在小的时候并没有爆发出来。譬如说你虽然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但是你可能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去了一个很棒的学校，有一个很好的老师，那他可能可以帮你踩刹车，他帮你建构了好的一个环境，你就跟着他设计的这个轨道往前走。虽然啊，你的注意力会飘走，可是每次你飘走老师就把你带回来，然后有可能你小时候就顺利的度过那个过程。可是啊，进到职场之后，你知道大家都要为自己负责，怎么分配时间啊？怎么把你自己的工作这个优先顺序的一个排序，其实都是你自己决定。那老板只在乎结果，他不在乎你怎么做好。所以如果没有了外面的这个结构的帮助，算是一种约束，但是一种帮助的话，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在这个时候才展露出他的症状。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会长大了才发现呢？那第二个呢，也是一个好事啦，就是有可能你天生智商就是比较高的哦，所以要感谢这个老天爷给你这么棒先天的一个高智商。因为有许多成年的 ADHD 其实他们小时候功课很好哦，跟大家想的不一样，那他们因为这个高的智能来代偿他们的一个注意力不足，所以他们很聪明，直觉很强，虽然上课都在发呆，但是因为他智商不错，所以他只要靠着考试前一晚爆发力就对了，

0: 聚精会神运用这个另外一个特殊的一个状态叫做过度专注的这一种爆发力，结果考试还是给他过关了。另外呢，也是可能是靠着爸爸妈妈这个努力的在控制你，例如说你这个东西丢掉啊，他就帮你买一个新的，每天呢重复给你检查东检查西，一直提醒你。这些外在的一个保护呢，掩盖了我们没有办法那个好好自己组织好好自己执行的这个缺点。直到你离开了这个保护伞，那个没有人盯你了，开始变得很松散，或者是因为随着你长大了，你的学业啊或是事业的这个成就越来越升级，所以难度越来越高了。可能你大学没有问题，结果你去读研究所，这个要读的论文啊或是做的实验或教授这个要求，开始让你的注意力或是你的组织力不够啊，让你用这个时候你才展露出来这个症状，
1: 就会被凸显出来。可是这时候可能还没有察觉到自己是的话，就会觉得说相较于其他同侪的话，原来是我能力这么不足，把这个专科给读完，这样子的挫折感。
0: 对，所以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啦。还有一个很特色性的，就是刚刚一直讲 ADHD， 那里面有一个 H,hyperactive, 就是过动的这个字的一个英文。那很多人对 ADHD, 它就是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说就是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可是呢，我们这个族群里面有一组人，他主要是注意力缺失为主，他不见得会出现过动。这一类的患者啊，他们很乖，他没有吵闹啊，他就只是没有在听而已，他没有吵闹，他也没有动来动去啊。
1: 而且如果面对很多小孩子，也许就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个小孩子在分心。
0: 对，那就是一直在做白日梦。这样子的一个族群呢，他在小时候因为他都很乖，有时候反而不容易被发现。尤其是我们女生哦，因为女性的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哦，比较多是属于这种只有注意力缺失并没有过动哦，甚至还很文静，反而比较晚才被发觉有这样子的特质。
1: 有的女性好像在这方面来讲比较大的比例更难被发现，就是
0: 对，因为可能我们天生性别啊，这个差异算是也是刻板印象，对我们的一个训练比较不一样。蛮多这个女性的朋友啊比较有习惯，例如说拿个小笔记本啊、嗯哦、我们都很喜欢这种文具的东西，用这些后天的训练去弥补注意力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反而不容易被发现。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焦虑忧郁有时候会掩盖了、哦、注意力不足的一个问题，是因为焦虑症严重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忧郁症严重的时候也是一样会让我们恍神。如果这些情绪的症状、啊、甚至失眠，大家知道如果你都睡不好，连续好几天熬夜，你隔天也是拉东拉西的，因为你的大脑也是一样会产生这个注意力不足的一个现象。当这些症状比较强烈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你是忧郁症，你是焦虑症，那常常是把这个治好又才发现奇怪，心情都好了，现在恐慌啊焦虑啊失眠啊忧郁奇怪都改善了，怎么还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有些人是治好了之后，这个医生因为已经在就医了嘛，哎，奇怪才发现说哎，会不会后面还有躲了一个另外的诊断。
1: 这真的是怀疑的话还是需要专业评估，因为我觉得它是很难判断的情况，就是什么样算是注意力不集中，我五分钟可以集中算集中吗？还是一定要到十分钟？或者有另外一种很难判别的情况，就是这个人平常做什么事都不专心也不投入，但是一遇到自己有兴趣的事，像一打电动或自己的爱好，他学到超级专精，你可以说这个人注意力有不足的情况吗？应该没有啊。
0: 这个维珍讲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也是很多尤其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看医生的时候还会挑战我们这一题，说他哪里有注意力不足。我们都已经把报告都做出来，他还不太能相信，他说那个老师说他是不专心叫我们带来看医生，可是他在家里打电动哦，都很专心啊、
1: 欸、叫吃饭都听不见。
0: 对，那这个叫做过度专注的一个特别现象、嗯、其实在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人身上反而是更明显，他可以研究他有兴趣的东西好几个小时，但是啊，他连回你讯息啊，理你一句话，整理自己的房间都很困难。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 ADHD 它其实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力，不是这个字面的意思，而是它没有办法控制它注意力的一个分配，就是说应该要分配到读书啊，可是它分配不过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注意力的调节的一个障碍。那我们就举例说，可能这 ADHD 的大脑就好像一个坏掉的车子的变速箱，你要嘛就是打空档，完全都是这样哦，神游太虚，要不然不小心一碰，哇糟糕，飙到五档哦，就是过度专注停不下来。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过度专注呢？其实还是在于他们那个基本的生理学的概念，就是这个注意力不足的个案，这个 ADHD 的大脑 现在

0: 科学也就认为他们是天生多巴胺的浓度就是偏低。好，我们把它想象，他们是属于多巴胺饥饿的一个状态，就他缺这个啦。一般人的大脑多巴胺分泌是够的，所以就算看到一件事情很无聊，例如说整理房间，虽然不想做，但是因为我们大脑分泌的是够的，我们用意志力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可是 ADHD 的个案的大脑，他多巴胺不够，大脑怎么样？他很想要多巴胺。那请问什么事情会让你瞬间激发大量多巴胺？就是打电动，就是那种他喜欢的东西嘛，就是能够让他分泌多巴胺的。因为多巴胺就是成瘾的物质，所以就两个是这样互相的。当一个 ADHD 的人碰到了他喜欢的东西，这个大脑就好像久旱逢甘霖，黏上了不肯走，因为他一直想吸这个多巴胺，就会形成一个叫做过度专注。就是我们看到了奇怪，叫你读书不读书，打电动你就可以很专心、其实这件事一点都不奇怪，很合理啊、因为电动就是一个可以吸引我们，激发了我们的多巴胺，所以当然我们就会很想向那个地方靠近。
1: 哇，甚至如果是打成那种电竞高手，然后变成 pro 的职业的这样子，然后可能会被视为专家，那更可能会去掩盖这样的情况就是了。当然刚刚也还是提到它的确认是有很多评估的过程，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在深度加分题呢，让大家有更多加分的机会哦。其实很多人在自己确诊之后，可能不是一种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或者我终于可以开始治疗，

0: 好感觉，而是会觉得啊，我要是早知道我人生会不会很不一样呢，这种心理上其实蛮冲击。但其实我觉得有被发现可以开始改善，这个起点都是好的，其实应该朝向这个方式来看。但这个起点到底怎么建立呢？我们怎么样去评估应该要去寻求专业帮助？
1: 对，因为有些时候毕竟要踏进我们这个身心科精神科的诊间，大家还是有点抵抗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先来了解说，到底我们是天生性格上的散漫，还是说事实上是这个 ADHD 的一个影响呢？那性格这种东西其实没有所谓的好坏，可是如果是性格的话呢，通常它是选择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啦，这件事你不喜欢，你不想做，你可能会拖延。可是如果面对自己想做承诺了别人的事情，通常我们就能够处理的还不错。可是呢，这个成人的一个 ADHD 呢，因为它事实上是一个很长期的，只是现在才发现，他们是慢性化的，所以不管这件事情重要性多少，意思就是说从很重要的跟很不重要的他们都会漏掉，他们都会搞砸。内心虽然很在乎哦，很想做好，结果大脑还是落泪，然后就是说就掉了哈，掉了这个东西。所以他会有一个所谓的跨情境的，不管这个是重要或是不重要，他都没有差别，他通通都会弄错，或是弄乱，或是忘记，或是分心，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第二个分辨的一个重点是说，通常所谓的不自律，基本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事实上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无所谓啦，不在乎，我就是不想努力，
0: 三天不洗澡又怎样
1: 我就想躺平。因为是我们自己自发自己想要这样的，所以很好玩哦。对于我们这种我们就是不在乎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搞砸了，虽然结果不好有点懊恼，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心态相对是还算坦然。如果我天生就是一个不是那么爱干净的人，衣服摆三天没洗啊，虽然看起来脏脏丑丑，但是好像也没怎么样，因为我本来就不在意，他事实上心情是还算舒坦，
0: 我自己去发动作这样的选择。
1: 对对，但是如果承认 ADHD 他们心里是有动机的，事实上是想要弄得更好的，他们每天其实有时候甚至是过度焦虑，甚至他们用了很多力，只是他们不知道原来他们有 ADHD。 所以例如说他可能想说自己怎么会这么散漫呢、所以他就买一大堆那个时间管理的书你知道吗，然后下载了一大堆这种时间管理啊、记账 APP 啊、激励自己啊，结果这些东西虽然做了还是搞不定，还是一团乱，反而这种用尽全力依然无法控制的感觉让他们很挫折。那事实上不自律的人他没有觉得哪里不好因为他天生觉得说这没关系啦，这个东西不重要吧，
0: 舒服得很
1: 对，所以其实情况有点不一样
0: 哇。所以像刚刚讲的三天不洗澡，有些人就是我每天都很想要洗，但是就是没办法去，然后另外一种对纯粹不注意，我就很能接受，反正我又不见人，三天不洗又不会怎样这种可能就比较不适。
1: 是，那这两个呢其实我们虽然这样提，可是它还是不容易分辨。所以最准的是因为 ADHD 现在被认为是一种神经大脑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医学上认为它并不是你20岁30岁才突然凭空出现，只是你小时候没有来就医。所以我们常常会往前去追问，如果你回想你的尤其是国小国中时期就符合儿童 ADHD 的一些症状，只是当时你没有去就医，或甚至有的人他曾经去看过一次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连报告都没有去听，有时候我有遇过这样的个案，这样子符合这个诊断的几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说如果有一些人他是小时候就认识你的，不管是你的亲友啊，甚至是学校老师，他们提供的评语或者是一些资讯是可以比较强化佐证我们这样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症状可以追溯到你的童年期的话，那这个诊断会比较准的。
0: 所以这个是一些评断的方式当然也许你去评断之后也不一定有医生说你想太多，就是回去自己要有秩序一点，那也是有可能，但是起码是一个起点。如果怀疑有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适合去接受专业的评估但很多人可能也是迈入到身心科当中，除了嘉芬医师所说到也许很多人对于身心科本身有抗拒之外，其实我觉得坊间对于成人 ADHD 好像有一些传说，比方说它有一些治疗方式可能会让你的记忆力变差啦，或者是可能成效不是很好，这一些传说。所以事实上现在目前会提供哪一些治疗或者是帮助的方式，然后这些误解的部分其实实际上是如何？
1: 如果说确认是 ADHD 的话，现在在医学上提供的一个算是治疗了，主要当然是药物治疗，就是想象说这个大脑给它补燃料，坦白说这还是临床上认为效果最快最核心的方式。 这个药物主要补充的就是中枢神经。

0: 一个刺激剂，或者是也有非中枢神经刺激剂的一些药物去补充，例如说多巴胺或是正肾上腺素这样子的神经传导物质，因为这个疾病被认为是这些东西分泌的一个不够。那其实这只是药物的部分，我们还会根据说，哎，你现在的一个生活上的需求去跟你讨论说，一样用药物治疗要怎么样去搭配，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像小时候一样是，哎，每天每天都坐在那边读书，所以事实上这个治疗的方式是有弹性的，比较精准的根据你的工作形态、生活作息去调整，例如说短效的药物、长效的药物，集中在说你需要高度专注力、高度执行功能的时候去使用，好让药物不要过度使用，副作用能够降到最低。那么其实我们要再度强调，也还要注重非药物治疗，就是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或者是心理諮商，因为这个脑力怎么去用你的这个专注力，这是有技巧的嘛。就是说我们都已经这么大了，虽然来看医生，虽然有药物，那怎么去分析自己，哦，原来是注意力比较短暂，或者是说事实上问题出现在维持专注力的部分比较弱，还是冲动性比较高，还是比较容易分心，哦，每个人他还是有一些次分项特质的不同。透过了解这个东西，不管是心理师啦或是医师啦，他能够跟你讨论说，哎，你怎么去拆解你的工作内容，怎么去符合你的特质，去管理自己对于这个时间感比较微弱的状态。
1: 所以有时候其实只是用方法就可以做到调整。
0: 对，那这个注意力又有分哦，视觉注意力、听觉注意力、各种注意力，了解说，哦，我这个强我这个弱，然后去克服它。好，所以认知行为治疗主要是了解这件事以后，拟定一些策略，针对自己的一些弱点克服跟强化。另外心理諮商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很担心很多个案，因为他们是成年才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诊断，可能伴随着十几年以上负向的内在的一个算是受伤了，一个创伤，甚至是低自尊、低自信。那么心理諮商呢，可以协助我们跟过去的这些经验做一些处理，然后做一些和解，把这个受伤的部分、慢性焦虑、慢性低自信的部分一起做一个完整的处理，所以不是只是吃药而已。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会做怎么样的一个评估呢，除了一般性的问诊以外，那么现在很多医疗院所他会做正式的注意力的一个检测，方法有很多，大部分就是有一个电脑化的认知测验啊，有一些道具啦，那他就是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去测试你的注意力的一个反应，然后跟所谓的长模，也就是跟你同年龄的人去做一个比较，看看是不是确实在客观的证据上面呢有低于长模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成年的个案来说，会提供我们更有把握的一些资讯。
1: 但我想其实当你越看到希望的时候，你会心态上越积极，然后在进行治疗的过程当中也会越积极。如果没给大家一些展望，包含蔡医师临床所看到，其实真的接受过治疗跟调整之后，对于成年 ADHD 的人，他们实际上带来哪一些改变的部分？
0: 哦，我想啊，尤其是职场或者是学业，这很多成年 ADHD 的个案，他接受治疗以后，他们真的会发现说自己的生活就好像变成彩色的了。那以前是不到 daylight 都生不出来，透过说改变这个大脑的刹车跟启动的系统，它变成一个比较能够高度有效率的作业者了。我们可以抓住上班的时间、治疗的时间去相对做一个搭配，那我觉得这是在外面上面真的是会变得比较有效率，这个是很务实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是里面的部分，因为你知道，哦，原来你是这样子，那你接纳自己，你采取对自己有效率的方法帮助自己，就会从那种内耗的一个状况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方法，我觉得对于内心的平静是很有帮助。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尤其是成年人，他常常已经有伴侣或是亲子关系，其实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一些行为特质也是会干扰到人与人相处的一个关系。以前呢，在没有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伴侣可能觉得说，哦，你根本都没有在听我讲话，答应我的事情根本都不记得，那他认为你是没有心，原来才知道说其实你只是缺乏注意力而已。当这些事情有被发觉而且有被接纳的时候，相处的那个关系也会有质地上的一个改善哦。虽然你还是会忘记啦，你还是会大脑不在线，但是呢，接纳你的人他会知道说，哦，这并不是你故意的，而是因为你大脑，哎，真的是有这个注意力不足的问题，他甚至可以，来扮演你的一个帮助者。所以我觉得这是治疗之后、调整之后对生活带来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转变哦。
1: 嗯，光从这一点不同角度来看这个人，感觉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0: 欸，我刚刚也在为了检测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今天录这一整集我都超级专注了，看自己可以专注多久。不但面对到现在社会或是每个人呢，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质，所以这样的情绪啊或者是各种的情况，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是跟大家来逐一的分享。但也欢迎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任何相关的提问或者想理解的，也都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的官方网站来留言。那今天跟大家讨论到这个重点，下周当然也要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下次再见，
1: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稳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稳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1: 制作主持。

各位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了。在今天，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故事书，叫做《和平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来自肯雅的女孩，叫做万格丽马泰，她的故事。从小，万格丽马泰就非常的聪明，认真的读书，而她也是第一位东非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哦。当她再度的回到了肯雅，发现肯雅有许多的变化，而这一本故事就是分享万格丽马泰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决定，影响了肯雅这个国家。就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这一本故事《和平树》。

0: 在非洲肯亚的山脚边，万格利住在绿树成荫的大伞下。他和妈妈到森林打柴的时候，会观察树林里的鸟儿，他也会帮忙从肥沃的土壤中收成芋头、甘蔗还有玉米哦。万格利在学校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当他像森林的树木那样高的时候，他获得了奖学金到美国来求学念书。6年之后，万格利回到了肯亚，但是他却看到肯亚的老家改变了。发生什么事啊？他心里纳闷着，树都跑到哪里了？万格利看见有好多的妇女从几里外远方弯着腰背着木柴回到家。他看见这一些贫瘠的田里长不出农作物，还有那些鸟儿都到哪里了？为了盖房子，成千上万的树被砍下来，可是没有人愿意栽种新的树。肯亚全国都会变成荒漠吗？万格利疑惑了，他流下了泪水。万格利为贫瘠的土地思考着，我可以在自己家里的后院种一棵新的树，来取代这些失去的树木。我就一颗一颗的开始种。一开始，他种下9株幼苗。看着幼苗渐渐长大，万格利想要再多种一些。他开始设立苗圃，在开阔的草原上、田野上一排一排的种植小树苗。接下来他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哦，万格利教导农村里的妇女，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种树是一件很好的事。他送给每个人一株幼苗，跟他们说，当我们再度拥有树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大家看着吧，我们正种下希望的种子呢。妇女们开始在全村的各处种下长长的、有一排一排的小树，就好像一条绿带在大地上蜿蜒着。这时候，政府官员哈哈大笑：“
1: 你们这些女生干不了这种活，非常的辛苦呢，而且这些都是训练有素的林务员才懂得种树。”
0: 这些妇女不理官员们的嘲笑，继续种树。3个月后，如果小树还活着，万格利就会付给这些妇女一小笔钱，这可是他们人生中第一笔收入呢。这些小树苗渐渐长大，万格利的村落又变回绿色的了。消息传出去，就像风吹过夜间沙沙作响。不久，肯亚其他的村子还有乡镇，其他的妇女全部都一起来种长长的一排一排的小树。但是政府官员仍然持续砍伐着这一些已经长大的树木。万格利站得直挺挺的，就像这一些橡树一样保护这些老树。万格利说，我们需要一座公园，远超过一栋办公大楼。可是政府官员不同意，万格利阻挡了他们的路，于是官员用棍子打他，叫他是麻烦制造者，并且把他关进监牢。万格利虽然在监牢里，但是仍然站得直挺挺的。对就是对，就算我一个人面对，我还是要站立。可是万格利

不是一个人哦。在这个时候，整个非洲都在谈论树木了。这件事情就像维多利亚的大湖涟漪一般扩散出去了。更多的妇女听到了消息，她们种下更多更多的小树苗，一排接着一排，排得更长更长。

了。妇女们昂首阔步，挺直了腰，因为她们现在可不用再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捡木柴了呢。土地也不再荒芜，长出了肥沃的芋头、甘蔗和玉米。全世界都听说了万格丽的树木和她那一批种树的妇女大军故事哦。如果你有机会爬到肯亚最高的高峰，你会看到有几万棵的树都在你的脚底下生长。你还会看到万格丽带回非洲的那一片绿绿的树林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有没有非常佩服万格丽的意志呢？他帮助了肯亚长出了许多绿油油的树林，保护了肯亚的土地，也帮助肯亚许多的妇女，她们开始看见自己也有能力能够来改变生活的环境。因为万格丽的行动还有坚持，她的绿带运动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在2004年万格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非洲，树木就是和平的象征。而他知道自己获奖的时候，他最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在肯亚的山脚下种下一株火焰木。当他上台领奖的时候，致辞里面说道：我们被召唤来协助地球，治愈他的伤口，在过程中也治愈了我们的创伤。的确，我们要去拥抱万物，接纳所有的多样性，还有美以及神奇的事情。万格丽的故事给你什么样子的鼓励呢？邀请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树木非常的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多的去思考，在你生活当中的环境，我们可以注意哪些事情，可以坚持哪些事情，可以帮助别人，也帮助到你所居住的环境。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咯，下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大家听吧。

0: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要跟小朋友来分享永续发展目标。有谦，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你又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你知道我们现在讲到第几个永续发展目标吗？
1: 第四个。
0: 喂，你没有搞混耶，没有头晕。今天我们要来跟小朋友讲的这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耶，跟教育有关，也就是优质教育。你喜欢去学校上课吗？
1: 还不错啊。
0: 还不错哦。我以为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放假。
1: 还好啦，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但是你在学校里面，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事情？
1: 就是跟朋友一起下课。
0: 欸，其实跟我内心想的有点像，我以为你会回答我，我最喜欢的就是下课。但是我也想要问问你，你觉得在学校的学习当中，你有没有最喜欢的科目？
1: 有啊。
0: 是什么？
1: 我喜欢上那个英文课。
0: 为什么？
1: 因为英文老师都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0: 哦，你觉得英文老师的教学方式你很喜欢？
1: 对。
0: 所以你特别喜欢英文课哦。那所以其实在学校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因为这一些学习有越来越不一样？
1: 对呀。
0: 哪一些不一样？
1: 就是成绩上。
0: 哦，除了成绩之外，你觉得对于你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帮助？
1: 就是英文的能力好像有变强一点。
0: 英文能力，可是因为我们平常好像讲话都是用中文。

0: 文、喔啊、你觉得英文能力变强让你在生活上面有哪一些你觉得很不错的事情？
1: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会用英文去问你，不然就是看英文的那个报道，不然就是有一些影片它是美国的
0: 哦。所以因为你有一些些英文的能力，
1: 嗯，
0: 这个事情对你来讲好像就不会太困难。
1: 对呀、啊，
0: 你有发现从以前小时候你看不懂国字，到现在你现在看一些国字大概你都会知道，
1: 嗯，
0: 这个对你生活上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所以其实上学还是蛮重要的、
1: 哦、对啊，
0: 虽然大家比较喜欢放假跟下课，
1: 嗯
0: 但是这一些学习其实默默的也帮助我们变成越来越厉害的小朋友哦。
1: 对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第四个永续发展目标，也就是地球的第四个愿望，希望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好的学习、
1: 嗯、
0: 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好了。好的学习里面当然有很多细项啊，就是要怎么样做能够让大家达到这个目标。刚刚有谦有稍微了解了一下，你觉得在这里面有哪几个是你特别注意到的事情？
1: 免费中小学教育。
0: 哎呀，你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哦。
1: 对呀、啊，
0: 我也蛮喜欢的，因为我是付钱的人我也很希望可以免费。为什么你会注意到这个呢？
1: 因为呢，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贫穷的人，然后可能在偏远的村庄那边的人、嗯，他们可能没有钱去上学
0: 哦，所以如果有这个政策的话，是不是就能够让他比较容易去学校？
1: 对啊，
0: 诶，这个蛮不错的哦。所以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其实也蛮希望就是有免费的中小学啦，这样爸爸妈妈就可以花少一点钱啦，但是又可以让小朋友越来越懂事，这样其实蛮不错的哦。
1: 啊、
0: 所以其实这个永续发展目标里面有一项就是免费中小学的教育，是希望全世界哦、嗯、全世界各地在2030年以前男生女生都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1: 哇、
0: 欸、现在是20多少年啊？
1: 2026
0: 、欸、你怎么好像活在很早的时代？你说现在是2026年，剩几年啊？
1: 剩下四年了。
0: 诶，这个目标
1: 有点困难呢。
0: 你觉得好像有点困难，大家是不是要加油一下呢？那接下来你还有特别注意到一个是什么？
1: 消除教育中的一切歧视。
0: 诶，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
1: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长得比较矮，然后声音可能他是男生，但是他的声音却很像女生、
0: 哦、
1: 不然就是有一些身障人士
0: 哦。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实际上看到的就是说在学校的学习当中仍然有一些这样子不平等的歧视，
1: 嗯，
0: 你看到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1: 很不舒服，
0: 心里不舒服，会不会有点生气、嗯、
1: 对、
0: 欸、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障碍，
1: 嗯，
0: 因此影响到他的学习。
1: 对，
0: 这个最直接呈现出来的是譬如说同学跟同学之间相处，
1: 嗯，
0: 还有我们可能最直接讲到的是性别上的不平等，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些人现在还觉得运动是跟男生有关？
1: 对，还是有一些人会就是觉得什么好像男生不能喜欢粉红色。
0: 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
1: 男生不能玩那种扮家家酒？
0: 哦哦，玩男生不能玩扮家家酒，但事实上这个我也要跟小朋友们来讲讲哦。这个米其林的厨师很多其实都是男生、欸、
1: 对啊
0: 所以诶，这个到底为什么大家会有一些偏见哦？其实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偏见哦、嗯、那在联合国的这个永续发展目标优质教育里面，其实他们有特别强调哦，消除在学习教育当中的一切歧视哦，也就是包括性别的不平等或是有一些弱势的族群、嗯、那希望能够借由教育他们可以受到很好的帮助，甚至于是刚刚有些人有提到的身障者或者是原住民，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哦。诶，我发现这些事情其实常常我们在学校老师也会跟我们说，诶，
1: 对啊，
0: 但是这个我们好像都没有想到它其实就是永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你帮助了需要帮助的同学，
1: 对，
0: 你是不是也在实践永续发展目标呢？
1: 对啊，这可以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可以改变到全世界，
0: 可以改变到全世界。诶，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问说

0: 每一个人的英雄行动是什么。那有些你觉得在优质教育的英雄行动你想做什么呢？
1: 就是改善，不要嘲笑别人。
0: 诶，这个很重要，不要随便嘲笑别人。自己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有这个行为。
1: 对，但是你就是嘲笑完之后你应该要去道歉。
2: 哦，
1: 因为你也要想想看，如果你这样笑别人，如果换位思考，如果是别人笑你，你会怎么样？
0: 诶，真的，我一定也会不高兴了。甚至也会心里难过。所以你觉得你的英雄行动就是不要嘲笑别人，接纳许多的不一样，让自己可以达到永续目标。第四点，优质教育在学校里面也能够成为一个很棒的同学跟学生。
1: 对呀，
0: 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3: 今天我们听到有谦的分享，不知道小朋友你的英雄行动是什么呢？而我们还可以多做哪一些事情，或者是在想法上可以怎么样子改变，让优质教育可以更多的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就来听听我们的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哦。
1: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四个目标，优质教育。每个小朋友都需要去上学，但你知道有些国家的小朋友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我知道虽然上课很累，我们都喜欢放假，但是在学校却可以学习到许多事物，也帮助我们成长懂事。今天特派员就要来跟你们介绍两个关键字，什么是终身学习和教育平权。很多小朋友以为只有穿着校服坐在国校教室里才叫做学习，毕业后就不用学了，但真的是这样吗？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一直都在学习一些事物呢？终身学习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想象你的大脑是一只宝可梦，或者是一个游戏角色，它没有最高等级，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可以帮它赚经验值，升级新技能。我就来举一些生活上实际的例子吧。70岁的爷爷为了跟孙子视讯，认真研究怎么用智慧型手机和打字，所以爷爷开始学习使用电脑和智慧型手机的操作方式。又或是妈妈看 YouTuber 影片，挑战做出好吃的布丁蛋糕，所以妈妈也会需要学习开发新的菜色。而你今天学会怎么自己搭公车，或是认识了一种新的植物，这都是终身学习哦。所以简单来说，终身学习就是把世界当成没有墙壁的教室，不管几岁都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并且去学习新知。那什么是教育平权呢？教育平权就是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你住在高山上还是城市里，也不管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这座知识游乐园的门票每个人都应该免费得到，谁都不能被关在门外。有些人会这么做来达到教育平权，例如图书馆卡车，用大卡车载着满满的绘本，开进没有图书馆的偏远村庄，让那里的孩子也能看书。盲人点字书，制作专门的凸起点字书，让眼睛看不见的小朋友也可以用手指读出精彩的故事。在世界上

0: 某些地方，以前女孩子是不被允许去上学。教育平权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定，让女孩子也能学习知识，大家不分男女都可以去学校学习。所以教育平权就是让上学读书这件事变得超公平，不让任何一个想学习的小朋友被漏掉哦。
1: 原来学习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不只能够让我们成长，还能够使我们成为帮助别人的人哦。今天跟小朋友们介绍地球的第四个愿望，优质教育，希望你也能够想想自己的英雄任务，实际的在生活当中执行出来。而我们今天的冒险也要告一个段落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重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

0: 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灯鸟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

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节目一开始，我们都从古典音乐来做出发。今天在节目开始要送上是我们非常敬重的韩国钢琴家，在六月份要再次登台演出的白建宇，他所录制的舒伯特的作品集。在超过70年的演奏生涯当中，现年80岁的钢琴名家白建宇始终保持着非常稳定的自律以及好奇心，从早期对拉威尔、普罗高菲夫等复杂作品的精彩诠释，到这些年来对于贝多芬、肖邦或是莫扎特的深耕，他每一次的录音你都可以说是一场严谨的艺术实践。今年是白建宇80岁的生日，他选择回归到德奥传统的核心，推出了这么一张专辑，就是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作品，寻找舒伯特白建宇80岁的生命对话这套主题作品啊。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先送上的是舒伯特大概是在1819年所写的作品编号664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也就是从这个作品呢，许多人认为这是他展现较为明显个人风格的一个关键之作。我们现在听这套作品的第一乐章。

我们所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一乐章。带出这段录音的是已经有着70年演奏经验、现年80岁的韩国钢琴名家白建宇啊，在今年度所推出的最新的一个录音。我们知道，舒伯特除了写作大量的艺术歌曲之外，在西元1815到1828年他去世之前，他写了25首以上的钢琴奏鸣曲啊。那么从舒伯特早期的钢琴奏鸣曲当中，你也可以感受到他可能受到海顿啦、莫扎特、贝多芬三位古典音乐家的一个影响。直到1819年我们刚刚所说，他创作了这首编号664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也带出了他较为明显的个人风格。那么我们今天来倾听白建宇在这个季节所推出的最新的舒伯特的录音作品啊。那么在这整张以舒伯特作品为题的录音选择当中他诠释了舒伯特创作生涯里面不同时期的4首的钢琴奏鸣曲，包括我们今天一开始所听到的 A 大调第13号，还有 A 小调第14号，以及 C 小调第19号，还有 A 大调第20号等等。这四部作品呢，可以说是反映出了舒伯特受到海顿、莫扎特以及贝多芬的一个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有可能是一种巨大的阴影啊。所以在这个巨大的阴影之下，他怎么样艰辛地建立自我的风格，也展现了当时他从青春时期走向生命尽头的一个心理的轨迹。所以听白建宇这套诠释舒伯特的作品集，你也有可能来前进到

当时舒伯特他的一个人生历程。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先从舒伯特所写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开始啊。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这首作品呢，充满着歌谣般的纯真，也有着属于夏天的这种明亮的色彩。据闻，这是舒伯特当时呢遇上了一个18岁的钢琴。

人物所做的表演非常的迷人啊，他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一首 A 大调的第13号钢琴奏鸣曲。对于白建宇来说，舒伯特的音乐 不会只是单纯的悦耳的旋律，有可能我们也可以透过听舒伯特的音乐理解作曲家可能也是在痛苦当中寻找关于自己的一些过程。正如同史特拉文斯基曾经所说的，听舒伯特的时候睡着了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是在天堂。白建宇似乎也捕捉了这种介于现实以及超脱之间的特质，他把钢琴视为歌咏的媒介，他也精准地处理每一处和声的转折，让乐迷朋友在听舒伯特像诗一样的长篇论述当中，可以感受到那种最终会看到天堂的一个情怀。我们继续来听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我们所听到是韩国的钢琴名家白建宇所录制的舒伯特的钢琴作品集。这位钢琴演奏家6月3号呢，将会再次在台湾的舞台上面分享他的钢琴乐声。那么今年是白建宇80岁的生日，也是他登台70周年的一个时刻。你想象一下，这位在舞台上度过大半人生的钢琴家，他到底对着音乐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解读的思维？早就已经超越技术想象的他，是如何用生命在诠释他所喜欢的古典乐声呢？这些心路历程都记载在他近期所出版的新书，这新书呢叫做《剑雨之外》，剑就是钢琴的琴键的剑啊，《剑雨之外》，音乐是心灵的纯净状态的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见到了白建宇首度全方位的来谈论关于他的音乐以及人生，还有岁月带给他的一个体悟。其实我想对于台湾的乐迷朋友来说，白建宇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们也多次在不同节目的时间点来分享他不同时期的一个录音。早在1990年，白建宇就首度来台演出，这些年是固定的来到台湾演出啊。他的新书就提到了，他非常开心自己在60岁到80岁的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识了台湾。1946年出生在首尔的白建宇，他的父亲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士，妈妈则是钢琴老师。白建宇也是从小就展现了音乐的才华，9岁呢就登台举行个人的独奏会，10多岁前往到纽约一间艺术高中学习，随后又到茱莉亚音乐学院来读书。之后他以拉威尔钢琴独奏作品全集音乐会在纽约崭露头角，并且在1969年获得了布索尼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成名之后不久的白建宇离开了美国，搬到了法国巴黎，而他人生有大半的时间都是以巴黎作为最重要的居住的城市。他曾经在巴黎举行长达6个礼拜的李斯特马拉松独奏会，成为了轰动一时的大事情。而这些年来，白建宇和世界各地的乐团及指挥家合作，灌录超过30张以上的专辑，还曾经获得法国政府授予他艺术及文学的勋章啊，来肯定他在古典乐坛的一个贡献，真的是一个令人佩服的钢琴名家。接着我们要继续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舒伯特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送上第3乐章。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邀请朋友们和我一块来聆听韩国的钢琴名家白建宇所录制的舒伯特的作品集哦。我想这张舒伯特曲目的作品不只是白建宇对于所谓经典曲目的阶段性的一个总结，也展现了他永不止步的艺术生命。虽然现在的他已经80岁高龄了，

但是白金宇还是坚持每一天苦练，对于未知的曲目呢，总是保有像少年般的好奇心。对白金宇来说，音乐追求没有终点，而每一次录音都是一场正在演进的探索。所以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舒伯特的录音不只是一份档案而已，我相信也是一位当代的钢琴名家和伟大的灵魂跨越世纪的深度的对话啊。我现在所听到的是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959的第一乐章。这作品呢，写在1829年，最早是献给钢琴家胡梅英。那这个演奏技巧是相当华丽的。我们先再来听一段这个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白建宇诠释舒伯特的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959啊。对于白建宇来说，这是一段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寻找。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录过这个作品，但是对于一些乐章之间的要动或者是那种细腻的情感，他其实诠释的是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的。但是其实就技术上你不会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他自己内心当中有一种过不去吧。但是白建宇表示他现在80岁了啊，现在好像有一些答案并不见得是直接的他能够去理解到，但是他可以体会到的一件事情是不去强求，让音乐自然的歌唱的这个道理啊，他是切切实实的体会了。他决定在80岁的这个时间点呢，再来诠释他认为是来自于天堂的旋律，就是舒伯特的作品集。每次介绍到白建宇，总是会回想起他在孩提时代就备受瞩目的那样的一个光彩啊。十岁的他就有机会和韩国海军交响乐团，也就是现在的首尔爱乐，一起合作格力格协奏曲，被视为是个天才少年。而现在的白建宇呢，则是享誉国际的键盘上的求道者。为了迎接他80岁的生日，以及他出道70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今年6月3号白建宇呢会再次登上台北国家音乐厅来诠释舒伯特以及布拉姆斯的作品

我想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他觉得舒伯特真的是来自于天堂的一个音乐。那事实上我们也常提到白建宇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的故事，尤其他的太太其实是在韩国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影后，那就是韩国的影后尹静姬。尹静姬活跃在1960-70年代，被称为是韩国的国民演员，而他到了90年代中期息影啊，直到2010年，66岁的尹静姬再次拍片，这是因为韩国知名的导演李沧东的作品《生命之诗》，就是为尹静姬量身打造的一个故事。随后，他也透过这个作品获得了洛杉矶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女主角。不过，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因为息影然后再复出演戏就获得这个国际影展的一个肯定。但事实上，跟《生命之诗》这个作品女主角一样，这尹静姬也罹患了失智症，并且在3年前离世了。白建宇在他的新书里面就感伤地提到，2020年他再次来台演出，当时他太太的阿兹海默症病情越来越恶化。那个时间点也是白建宇第一次单独的离开他太太出国去做巡回演出，他感受到世界变了，而他的人生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可以说是用形影不离来形容。那时候也是疫情发生的时候，白建宇来到台湾演出必须隔离14天，当时的他住在一间面对淡水河出海口有钢琴的公寓，在那被隔离的14天当中，他每一天练习贝多芬，看着著名的淡水夕阳，也思考着音乐，也思考着他的人生。而也在那次演出当中，白建宇对于台湾听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也到台中演出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他在他的新书里面回忆到，在那次演出可以说是汇集了真心喜欢音乐的听众。印象很深刻的是，居然有人即使自己有腿伤了，还是拄着拐杖从台北去听他的音乐会。据闻是参加了非常多场，而且高铁来回通勤都不觉得辛苦啊。白建宇还回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当时他弹贝多芬，在第4天弹完《热情》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居然有听众在结束之后就在音乐厅里面放声大哭，因为实在是太感动了。就是这些热情的回应让白建宇也对台湾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年他也跟台湾的一些古典乐界的乐评家或经纪人制作人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有机会能够持续听到白建宇来到台湾演出的消息。我们现在持续听到的就是白建宇可以说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去梳理出来的舒伯特的一个作品集。我们持续听的就是 A 大调第20号作品编号959的这个作品。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先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要再次来到台北国家音乐厅做演出的韩国钢琴名家白建宇他所录制的舒伯特作品集。那么接着我们持续来听也是韩国的古典音乐家非常精彩的录音。在当今的国际古典乐坛啊，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韩国籍的音乐家是大放异彩，其中小提琴家金本所里的名字也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小提琴演奏家的代名词。他以惊人的演出密度以及曲目的广度，在同辈当中是非常活跃，而且是非常备受瞩目的。每一年他有超过上百场的演出行程，也涵盖了庞大的曲库啊，让他这些年来可以说是全年无休。不仅如此，他也和许多世界顶尖的乐团指挥大师有定期的合作，也让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全球各大音乐节以及音乐厅的焦点位置。今天我们再次来回顾这么一张就是形容他在舞台上面大放异彩的主题作品，专辑名称就叫做 Violin on Stage， 舞台上的提琴。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柴可夫斯基的双人舞，这是选自芭蕾音乐胡桃前当中的一段选曲。

我们所听到是当今非常活跃的韩国的小提琴名家金本索里所诠释的柴可夫斯基双人舞。1989年出生在韩国大邱的金本索里，这个金是他的姓氏，而本索里这个原意是他的祖父为他的命名，指的就是春之声，象征一种清新充满着希望，也带出了生命的苏醒啊。他的祖父呢，是希望在冬天出生的孙女可以为世界带来春天的好消息。在五岁的那一年，金本索里跟着喜欢音乐的父母亲欣赏了郑金和这位韩国非常重要的音乐家的演出之后啊，五岁他居然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声音直击他的心灵。他立刻请求父母亲让他学小提琴，那就在那个时间点他开始学小提琴。与此同时呢，他也接触到钢琴、长笛以及巴黎，甚至他也爱上了围棋哦。这个围棋是他在音乐之外最大的一个喜好。你可以想象，金本索里就这么认真地开始学习音乐。后来他考上首尔大学，和金永旭来做学习。那金永旭这位音乐老师1960年代是跟郑金和同时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来做学习的，也曾经在70年代和马友友、安德烈普列文来合作过一些唱片的录音。金永旭这位音乐教师的教学是以严格著称的，也特别注重基本功以及姿势啊。所以当时大学一年级的金本索里跟着他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金本索里已经有非常棒的技巧了，但是呢，他的老师还是要求他要从头开始，并且要专注练习基本的空弦，那么在矫正姿势，也预防未来因为不当的手型会造成他身体的一个负担，这是金本索里非常感谢老师的一件事情。另外在音乐诠释之上，金本索里也常说他真的遇上了一个好老师，因为他的老师鼓励学生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盲目模仿。他曾经对着金

本所里说你要看着自己练习，这句话也影响着金本所里对音乐的独立思考啊。那他认为啊，这个金永旭带给他的不只是关乎于音乐，也关乎于做人的谦逊以及真诚。能够遇上一个好老师，对金本所里来说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格鲁克的《精灵之舞》，是选自于歌剧《奥菲欧与尤利迪斯》当中的选曲。

我们所听到是金本所里的录音，今天回顾他的这张舞台上的提琴之作。从2010年开始，这位韩国的小提琴名家开始在各大国际小提琴比赛当中串起，并且受到瞩目啊。我们也要介绍过啊，他虽然以小提琴作为最重要的职业道路，但是他非常喜欢芭蕾，甚至我们刚刚也说他非常喜欢下围棋。所以你可以知道，要下围棋的人要有一个非常冷静的、安定的一个人格特质，才有可能去驾驭。我想这样的一个特质也反映在他多元化的音乐呈现。虽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技巧，感受到音乐的华丽，可是这中间全是小提琴的这号人物，他是令人听到很心安而且很稳固的。期待朋友们更多的来 follow 金本所里不同时期的录音。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所听到的是圣桑所写的《你的声音开启我的心扉》。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

0: 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筒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筒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筒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28:12，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的安息才得舒畅。为什么你要挂虑呢？你的挂虑有什么用处呢？你现在好像一艘大船上的乘客，你不会驾驶，就是船主主耶稣把你放在舵边，你也不会把舵，你连将帆卷起来也不会。为什么你要担心，好像你是船主舵工一样的？安息吧，主耶稣是船主。你看见波浪翻腾，就以为船主不在船上吗？不，他始终都在，并且他负责到底。相信他，不要怕，不要为沮丧留地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引诱，一个精巧的引诱。沮丧使人的心收缩枯萎，以至于不能接受恩典。他把事情扩大，又描上了凶险的颜色，使人觉得担子太重太难。请记得，

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方法，都是绝顶智慧的。亲爱的朋友，全心全意信靠主，完全交托，不害怕。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

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欢迎聆听节目精华选播。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

得救的喜乐时光，作品编号83。听完之后再欣赏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也就著名的春之奏鸣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得救的喜乐时光，作品编号83。这是1724年巴赫39岁那一年的2月2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母玛利亚净化节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马拉基书第三章1到4节，主要叙述救主莅临显威施恩，另外还有路加福音第二章22到32节，主要叙述西面见圣婴愿安然离去。而歌词作者包括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29到31节的经文。经文提到，主啊，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而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耶稣是救赎，耶稣是恩光，是我们平安。巴赫他是安排由三位独唱者，包括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全曲呢在管弦乐部分相当受到布兰登堡协奏曲的影响，而喜乐的女低音咏叹调，还有具有迷人三连音符节奏的男高音咏叹调，在学术界评价特别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得救的喜乐时光，作品编号83。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得救的喜乐时光，作品编号83。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耶稣是救赎，耶稣是恩光，是我们平安，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贝多芬他一共写过十首小提琴奏鸣曲，相对于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啊，常被称为小提琴曲目的旧约圣经。贝多芬这十首小提琴奏鸣曲也常被称为小提琴曲目的新约圣经，其中以第五号奏鸣曲还有第九号奏鸣曲最为著名。我们今天要欣赏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这是1800年贝多芬30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他将这首曲子提献给当时啊奥国的国家银行总监 Moritz von Fries。 这位 Fries 先生啊是非常热心赞助艺术的业余音乐家。贝多芬谱曲的时候他自己提到说，他经常的散步阅读并且观察上帝的作品，这里上帝的作品就是大自然，所以这首曲子可以说是热爱大自然的音乐。一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乐章第一主题啊，仿佛是小溪的流动啊，唤起了春天的感觉，所以这首作品常常

被称为春之奏鸣曲。第二乐章表情丰富的圣环版，这是相当宁静的音乐，钢琴呢则弹出所谓的巴洛克颤音的暗示。第三乐章诙谐曲圣快版，这是比较短的乐章，带着嬉戏的笔触。第四乐章轮宣曲不太快的快板，贝多芬在这里呢将田园主题啊加以活化，并且让独奏者充分的展技，结尾呢则充满了喜乐。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希腊明星小提琴家 Leonidas Kavakos 独奏小提琴 Enrico Pes 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贝多芬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也就是著名的春之奏鸣曲。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希腊明星小提琴家 Leonidas Kavakos 独奏小提琴 Enrico Pes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也就是著名的春之奏鸣曲。今天这位小提琴家 Leonidas Kavakos 卡瓦科斯，他今年54岁，来自希腊雅典的音乐家庭。早年他是念 Hellenic 音乐院，后来获得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念印第安纳大学追随名师金狗教授。1985年，卡瓦科斯在芬兰西贝流士小提琴大赛赢得了金牌。1988年，又在纽约 Nuremberg 小提琴大赛获得了金牌。同一年，也在意大利 Paganini 小提琴大赛赢得了金牌，然后就迅速的窜红。他是以华丽展技还有卓越的音乐性最为脍炙人口。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啊，也好几次赢得了国际唱片大奖。2013乐季，他还担任柏林爱乐的驻团艺术家。目前 Kavakos 他使用一把1724年所制作的 Stradivarius 名琴。 Kavakos 他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

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今夜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将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Go Radio。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西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十九篇十二节，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有一张幽默的问候卡，画着一头很怪异的瘦牛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漫步，那头瘦巴巴的牛是要说明这就是脱脂牛奶的来源。当然卡通上的逻辑是完全不合乎科学的，脱脂牛奶绝对不是产自毫无油脂的瘦牛身上。布道家穆迪曾经说过，大多数人说话像全脂牛奶，但生活却贫瘠如脱脂牛奶。

若我们不用心灵属灵的食物来喂养，就会产生脱脂的基督教信仰。我们也许在祷告、崇拜及对话中会说出很属灵的字眼，令人有全知的印象，但事实的真相却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显露出来。我们如何活得像全脂牛奶，而非只是光说不练呢？大卫在诗篇十九篇就提到这一点，在十二、十三节中，他祈求上帝洁净他，赦免他隐而未现的过错和任意妄为的罪。除了赦免之外，大卫深知他还需要上帝不断地加给他力量，使他能够言行一致。所以他真心地祈祷，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在生活中，让我们诚实无伪，多做祷告，使我们从脱脂迈向全脂。我们该言行一致。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罗马书四章十八节十九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亲爱的朋友，有一次有人问莫勒，如何可以得到坚强的信心？这位信心之王回复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忍受试炼。穆勒他说，我个人学的信心都是因为在凶险的试炼中站住的缘故。这话是真的，当一切都无可靠的时候，才是信靠神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太轻看你目前的机会了，你现在所受的苦难就是学得坚强信心的学校。神要在那里教导你如何在绝望中抓住他的施恩宝座。不要怕，只要信。什么时候你怕，什么时候你就抬头向天说，什么时候我怕，什么时候主啊，我要更信靠你。若是这样，

就会感谢神了。因为苦难的学校就是信心的学校。亲爱的朋友，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带你向前行。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0: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明天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接着6月3号是禁烟节。我想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朋友们探讨一些有关于烟毒的问题。虽然说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会开放所谓的吸烟区，但是这并不能使非吸烟者免于遭受二手烟的伤害哦。其实啊，二手烟对旁人的危害哦，更是相当的可怕。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二手烟还有三手烟的烟害。我想在这之前啊，我们先一块儿先。

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二手烟。二手烟啊，是被动或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草烟雾。二手烟是分布最广而且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已经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是头号的致癌物质。自从1981年全球第一份证实二手烟有害健康的研究报告发表以来，到现在哦，全球已经有超过10000份以上的研究报告证实了二手烟的烟害。在2005年的时候啊，欧盟以及美国公共卫生部，他们也都分别发表了多达数百页的二手烟害证实白皮书，都强调二手烟没有安全剂量，只要有暴露就会有危险。所以说他们认为唯有立法执行室内公共场所以及工作场所全面禁烟，这才是人民免于二手烟害最基础的一个保障。不只是他们认为这样，甚至连由业者所组成的美国冷暖气及空调工程师学会，他们都报告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空调或是任何空气清净装置可以100%的过滤二手烟害。所以说你看多可怕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烟草每年导致500多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超过艾滋病毒、结核病还有疟疾这三样疾病的死亡人数的总和。如果依照这个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到2030年可能会导致每年有800多万人死亡。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时候将有多达10亿人死亡。而根据统计，每10个在烟草有关的死亡当中就有1个是跟

二手烟雾有关。二手烟啊，在成年人当中会造成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跟呼吸道疾病，而且出现忧郁、沮丧、精神分裂等等这些身心困扰的几率也比一般人要来得高。同时啊，也会造成婴儿猝死，还会造成孕妇生出体重偏低的婴儿。一栋大楼里面啊，只要有人在楼梯间吸烟的话，这个大楼里面的各个办公室的人员都会遭受到烟害，真的是很可怕的。虽然说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会开放所谓的吸烟区，但是这并不能使非吸烟者免于遭受二手烟的伤害哟。即使两个区域之间的门是关着的，即使说有通风设备，但是啊，二手烟的烟雾依然会从吸烟区扩散到无烟区，哇，真的是很难防的哦。所以唯有100%的无烟环境才可以提供有效的保护。100%的无烟环境是保护我们免于遭受二手烟害的唯一途径。

而非的一些说法啊，会让我们无所适从。像是有些人会说，在室内吸烟，那有什么可怕？其实啊，室外的空气污染才更危险呢。真是这样吗？其实哦，根据医界的报告显示，吸入二手烟造成的罹患癌症的危险性是大于室外致癌污染物所引起的癌症的100倍哟。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要注意在跟吸烟的人谈话的时候啊，在他吐出烟雾的时候憋住呼吸，不要吸到废气，或者是少跟吸烟者说话的话，就可以避免遭受二手烟的污染了呢？其实根据专家告诉我们说，燃烧中的烟末端所产生的更多的高浓度的危险有毒物质跟致癌成分呢，这比吸烟者说话或者是吐出的烟雾还要更可怕。所以说有些人就想说，那我干脆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吸烟，就不会伤害到别人了。可是啊，这根本没什么用。即使说门是在关闭的情况之下，可是二手烟仍然会从这个房间飘散到另一个房间去。而且啊，潜在的毒性化合物它会附着在地毯、窗帘、衣服、食物以及家具上面。在吸烟者吸完烟之后啊，它仍然会弥漫在空气当中。所以说即使啊，我们是打开窗户或者是打开电风扇，可是还是不能完全的避免车内或者是室内二手烟的危害。而且当我们打开车内或者是打开这个室内的窗户的时候，会导致气流回流的现象，这样啊，反而会造成非吸烟者直接的吸入了二手烟。另外啊，还有很多父母认为说，只要不在小孩子面前吸烟，就不会影响到他们。可是二手烟啊，它会盘旋在空气当中一段时间。根据最近的研究发现，二手烟啊，它会吸附于灰尘跟物质表面，持续大约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同时啊，加拿大有九间学术跟医疗机构，他们共同研究发现，小孩子啊，如果说持续的暴露在充斥二手烟的环境之下，就算是没有吸过烟，他也会很容易染上所谓的尼古丁依赖症候群。只要是他所处的环境当中长期的有吸烟者的话，那么这孩子都有可能会透过二手烟而染上尼古丁依赖症候群，可能啊会出现心情低落、注意力无法集中，同时很容易发怒，会有焦虑、坐立不安、睡眠障碍、食欲大增等等这些症状。这就跟成人戒烟的时候的情况相当的类似。如果说小孩子染上这个尼古丁依赖症候群的话，不但是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学习，而且也很可能会影响到人际关系。所以说研究人员呼吁政府应该要制定政策，限制父母、限制家人在孩子面前吸烟，让他们能够远离二手烟的毒害。哇，你看啊，二手烟的毒害真的是好可怕哦！待会儿还要跟朋友们谈谈三手烟。三手烟的致癌危险啊，也不输于二手烟呢，也是相当的可怕。我想啊，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比较温柔一点的歌曲，邓丽君所唱的《甜蜜蜜》，让我们的心情啊先放松一下，先来休息一下啊，再来谈谈可怕的三手烟。

刚才啊，我们谈到了二手烟的可怕，其实三手烟对我们健康的威胁绝对不输于二手烟，而且啊，比二手烟更难应付。香烟在燃烧的时候，它会释放粒子跟气体。所谓的三手烟，就是指这些依附在墙壁、衣服、椅垫、地毯，甚至哦依附在吸烟者头发跟皮肤上的隐形杀手。即使房间里的烟雾已经散去多时了，可是这些毒物仍然不会消失。这些毒物啊，包括了重金属，还有致癌物质，甚至还有放射性物质。如果说小朋友在这些房间里面爬行或者是玩耍的话哦，很容易用手就可以触碰到，并且啊，把它吃到肚子里去了。根据研究发现啊，三手烟里面的有毒物质包括有用于化学武器的氰化氢，还有打火机油里面的丁烷，还有油漆稀释剂里面的甲苯、砷、铅，还有一氧化碳，甚至还包括具有高度放射性的致癌物质普210。记得在好几年前俄罗斯的一个间谍叫做利特维内科，他就是遭人用普210谋杀身亡的。可见三手烟有多可怕。说到三手烟这个名词啊，是波士顿麻州儿童综合医院的医师群，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率先发明使用的，并且针对三手烟可能对婴幼儿健康所造成的危害发表专文，发表在小儿医学期刊上。这个研究主笔人是哈佛医学院小儿医学助理教授温尼可夫。他说，很多父母都认为只要孩子不在场或者是打开窗户抽烟，对小孩子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他们毕竟没有让小孩子吸到二手烟。可是却不知道看不到的三手烟也是健康的一大杀手。温尼可夫说，鼻子可不会骗人的哦，这些残留的烟味毒性之强啊，一闻到脑袋马上会告诉你说快走，别逗留。香烟

在燃烧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尼古丁以及焦油微粒以及污染物会四处的飘送，它也会累积在墙壁、桌椅以及地板上，会留下浓浓的气味。一旦吸入我们体内之后，会对我们的肺功能啊会造成伤害。尤其是香烟的镉微粒污染哦，比较会沉降，会粘黏附着在墙壁、桌椅及地板上。不知情的人一旦碰触到房间里面的这些污染物，又没洗手的话哦，就有可能会经由手而吃下肚子里面。而镉的半衰期哦是30年，镉在我们体内长期的累积之后，会造成骨头以及肾脏病变。所以说真的是觉得蛮可怕的哦。同时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小儿科医师兰德利根他也指出，这项研究啊也说明了，就算是家长把门窗都关上，躲在厨房里抽烟，可是仍然没有办法让子女免于烟害。而三手烟里的多种致癌物质对任何跟他们接触的人，任何年龄层都会构成致癌的风险。根据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组表示，香烟哦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4000多种的化学物质，其中有250多种会危害我们的身体，有60多种会致癌。所以说哦，你看看，多数人都知道吸二手烟有害健康，不少人也以为只要避开香烟烟雾就没事了，可是却忽略了其实啊，吸烟者另外他还会造成三手烟的危害，而他对我们的健康的威胁不但是不输于二手烟，而且啊，甚至比二手烟还会更难对付。所以说真是得要想办法啊，来面对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当然了啊，最好的办法还是奉劝各位瘾君子啊，赶紧戒烟吧。如果说有任何关于戒烟的问题，都可以打董事基金会的电话 02-2776-6133 去询问。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在撒母

0: 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撒母耳提到说他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这个时候撒母耳真的已经年纪老迈了，已经年老发白了，面对两个儿子没有办法接棒，加上百姓要求要立王来治理，他在半被迫必须要放下领袖治理的重责大任，在相当复杂的客观环境还有主观的心绪中，他选择优雅的放下，智慧的承担。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是一位过去拥有各样领袖角色的老撒母耳，这不是很容易的放下跟承担的一个明智的选择。亲爱渐渐年老的，而且过去很多多重角色身份的属灵家人，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有智慧的了解客观的环境，让我们主观的心情从神领受明智的放下，还有智慧的承担。弟兄姊妹们加油，智慧喜乐的加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二章，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我们想到大卫也想为耶和华建造殿宇，耶和华很喜欢他的想法，但是说他不能建造，他要让他儿子来建造。那么我们今天也应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当然神不需要住在任何一个人手所造的殿宇中，我们建造，为耶和华建造，就是为他开拓教会，训练门徒，让教会能够越来越忠实的遵行他的命令，是越来越忠贞的一个圣洁的心腹或者妻子。我们求主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群策群力，彼此代祷，彼此扶持，能够让我们教会成为上帝所爱的心腹，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有一点灵异解经啊。不过所罗门如果热心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立殿宇，你说是建立教会，这也无可厚非，这也是很合理的一个用推法啊。我们的神希望我们的教会，他的教会能够

忠贞于他，能够好好的待人归主，好好的训练人成为主的门徒。好，除了所罗门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以外，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这个就有点遗憾了哈。他为自己的国所建造的宫室花的时间比这个建造殿宇还要多啊，就看得出来他是很在乎自己的享受和排场啊。所罗门就挑选7万杠台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3600督工的。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好，你看所罗门有点这个残民一逞啊，让他的百姓中间有做苦工的、杠台的啊，杠台什么？当然就是杠台石头下山来用。那么石头非常的重啊，那么有这个杠台的有8万在山上凿石头，3600个督工。那么所罗门还差人去见推罗王啊，远处的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因为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力，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的居所，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啊，这个态度很好。虽然我们会说这是很谦卑的态度，但实际上也是如此。我们能够建多好的殿，我们能够用多大的石头，就算是最好的石头、最好的殿，也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神把他的话刻在这个圣所里面的人的心上的那个做法啊。神的律法最重要的是叫人遵行，而不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约柜出来的时候有排场。那么所罗门是相当有排场，7万个人杠台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3600个督工啊。这如果是字面来看的话，这3600个督工就是3600个监工了。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哎，你曾经给我父大卫很多方便啊，这些材料很多啊。但是现在呢，我希望你也这样对我啊，我们可以彼此合作。我这个是一个大规模的建设，我需要你来跟我合作。你曾用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不是为我，不是为宣扬我的名，是为了宣扬主的名，是为了主的名被人称颂，被人恭敬待遇啊。我要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我们耶和华神所定的日期献燔祭啊。哦，你看他要献好多，这都是人的心了。人心觉得上帝配得这些荣耀，该得到这些，我就专心的做，神也成全我的心意。那么但是神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这些祭物啊，什么东西，神从来不需要这些。神这些都是要求我们，就是让我们学习在给祭司、给亚伦、给他们圣殿服侍的人的东西的时候，学习到

真心的把东西给上帝，学习的真心的把金钱还有牲畜还有其他的东西给上帝，最好的给上帝，我们舍不得的给上帝。所罗门说，你曾经用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功，现在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我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的居所，谁能够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好，这里不光是蛮牛型的工人，也有巧匠啊，是手脚非常精巧的，能够做很奇妙的细工啊。那么所罗门的祷告当然比这个圣殿更稀奇了。这个他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的神是至大的，天和天上天不足为他的居所，我们能造什么殿宇给他住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我希望有个好一点的烧香的地方给上帝而已。这是谦卑，这是做的很多，谦卑的说很少，不是虚伪，但是的确是他的慈爱良善不能延续那么久啊。后来国就亡了，分裂了啊。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啊，需要各方英雄好汉来完成这个圣殿里的装饰和圣殿外的这些摆设啊，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又求你从利巴嫩运些香柏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利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木材，因为我要建的殿宇高大出奇，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搭好了的小麦20000戈尔，大麦20000戈尔，酒20000巴特，油20000巴特、这应该都是很巨大的数字啊。那么但是具体是多少这个我们不敢说，因为好像以色列人计算数量的方法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典礼啊，开始他要做的工作了。那么推罗王接到这封信啊，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休息一下。

后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二章，我们讲到说，前面讲到说所罗门挑选了那些做重活的建殿的人，那么然后承认我们根本不足为他的居所，我们只是一个烧香的在他面前。然后所罗门差一个巧匠，善用金银铜铁、紫色、朱红色、蓝色线的，那么他跟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作王，然后有那些能够砍香柏木、松木、檀香木的到所罗门这里来啊。所罗门说，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利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木料，因为我要建造殿高大出奇。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打好了小麦多少、大麦多少、油多少、酒多少。是所罗门很大手，不过他大手，神也是大手。我们不能只羡慕人土地得的多，而没有看到他付的代价。这个所罗门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当他写信给派人去给推罗王希兰说，我们彼此合作啊，你差一个金鱼雕刻的巧匠跟我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我们也一起把在别的地方的储存的一些木头拿过来，这样我们有很多木头预备，你也有很多木头预备，就不成问题了。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二章第十一节，推罗王希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爱他的子民说。

会立你做他们的王，这是很棒的一句称赞话哈。说你是一个颇得民心的王，这是真的。然后又说你颇得民心，你也颇得神心啊。你的王也爱你的百姓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爱的模式啊。人常常。

就自己种下毁灭的种子。这个耶和华赐给大卫王有一个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国建造宫室。我们今天看到大卫，看到任何人劳民伤财啊，建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是多余的。现在属灵人哪里还在乎这些金碧辉煌的殿呢？属灵人都不在乎，何况是上帝呢？好，这个推罗王继续说，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路人，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木石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好，希望这是一个最好的合作。这个合作的好，那几乎没有事不能合作的，因为是合建圣殿的，很神圣尊荣的啊。第二章的十五节，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有酒，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黎巴嫩砍伐树木，凿成筏子扶海运到约帕，你可以再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所罗门仿照他父亲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的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共有153600名，使7万人杠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3600人督理工作。好，这个督工似乎太多了，那么也许在当时不这样严格的督，会偷懒的。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笔大财富啊。好的人，多的人用好的材料来建圣殿，最后当然都是给这些所罗门的臣子啊，还有百姓啊来用，来向神献祭，来向神表达他们的感恩呢。好，推罗王看到所罗门所写的信，哎呀，惊为天人啊，这个孩子真是不得了啊。比他的父亲好像还要近前一样，计划打算得很好啊。推罗王西兰就答应要帮助所罗门，那么先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是西兰所用的，是但支派的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木石和紫色蓝色的朱红色的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这个推罗王西兰答应所罗门的要求，而且看他很积极的。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有酒，愿我主运来给众人，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黎巴嫩砍伐树木，砸成筏子，运到海运，扶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这是庞大的工程，但是大卫有想，推罗王呢也，所罗门有想，推罗王也应许帮忙他做成这个工作。我们看很不得了啊，在第17节说，所罗门模仿他父亲大卫数点在以色列地的所有居住的外邦人，共153600名，使7万扛杠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36000人督理工作。督理工作需要人，因为恐怕也不少人偷懒了。那么但这个工就开始了，这个工开始我们下一次再讲这个建殿的过程啊，建殿所碰到的

顺利和不顺利的事情。嗯，最重要，我们希望我们都一起记得，神不需要住在一个人手所造的殿，神自己为自己建立了天上的宫室。那么天上的房间，天上的宫室，其实就是神的儿女。我们这些人是上帝的仆人、使女，也是他所居住的地方。嗯，能够住在人的身上，是我们人的福气，是我们人的享受，是我们人求之不得的事。感谢主，愿我们都努力积极地服侍我们的上帝，让我们都努力积极地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使我们真是不会浪费了这些金银材料、这些树木材料，这些东西被主使用，能够正大光明的被用，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主有丰富的恩典，我们知道主是奇妙的。在我们看历代志下这个建圣殿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可以看一看所罗门建殿的，或者他就位以后的那个状况啊，是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么在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下呢，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历代志讲的都只是正统的，就是南国的、犹大国的、大卫的子孙、所罗门以及这一系列的君王的。那么列王记呢，是北国、南国都记载啊。大卫死了，然后亚多尼亚求亚比赛做妻子，结果亚多尼亚因为这个愚蠢的祈求被杀了。那么大卫的元帅约押呢，虽然没有归从亚撒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到这个王杀人的风声呢，他就抓住祭坛的脚，当然还是被杀了。那么另外有一位示每啊，他也曾经对大卫不敬，神警告他，他说我不会犯错，结果他还是犯错了。那么他后来三年以后被杀了。那么在列王记上第三章讲到所罗门娶法老的妻女为妻啊，这是开了他后来在这边拜偶像的之风，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他虽然讲得很好啊，他求智慧，他说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做他的大施怜悯，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位上，正如今日一样。然后他说我是幼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出入，你赐给我的百姓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给我智慧，能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民呢？在列王记上第三章，所罗门这个祷告就非常蒙神的垂听，非常喜悦啊！就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这也是在列王记讲的比较特殊的话，是梦啊，形容所罗门即使在梦中都是敬畏上帝的，这非常得上帝的喜悦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选择上好的福分，让我们能够求用你给我们的智慧来服侍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

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现实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老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仔日踮咧空中来三见面，做阵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搁一摆看24-29节，这踮咧新约中间，定定甲咱讲，踮伫基督，在基督里，未强调的意义。约翰一书24-24节，要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恁若坚持守条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就会继续活在子甲父的内面。这就是基督给咱的应允，是永远的活命。我写这个予恁，是关系想要迷惑恁的人的事。对恁来看，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点在恁内面，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

是因为这位圣神要教示恁各项大事，伊的教示是真的，唔是假的。安尼就照圣神教示恁的，点伫基督内面。当少年人就点伫基督内面，安尼伫伊显现的时，咱伫伊面前则会好胆，袂因为伊的来临感觉见笑。恁若知伊是公义，应该知实行公义的人，才是上帝的子儿。点伫咱今仔日读这段经文，一直出现点伫基督内面，还是讲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所以点伫基督内面咧，讲到一个灵拔结连亲密的和睦，这是点伫基督。咱特别今仔日过一摆来看27、28节，咱看中文的圣经安尼讲，我想讲含现代台语对照，咱来讲一个真要紧的观念甲用词。咱看到27节咧讲，恁对主所受，中文的圣经安尼写，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恁对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常存在恁心内，无需要别人来教示恁。这是符合本中文。27节，咱看到现代台语讲，对恁来讲，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点在恁内面，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因为这位圣神要教示恁各项代志。所以咱会当看到，特别是27节讲到真多，因为中文讲，主的恩膏伫凡事顶头教示恁，咱会当看到现代台语圣经将这个恩膏清楚写讲，圣神要教示，圣神会教示。所以咱若用中文拄仔所读的圣经，恁对主所受的恩膏常常存伫恁内面来看，伊要讲的就是恁对主所领受圣神的教示，爱常常伫恁内面。为什么讲圣神的教示？两个部分，因为圣神是真理的神，所以予咱会当认捌爸、认捌子、认捌圣神。圣神是真理的神，圣神来真重要的功能，就是予咱想起耶稣所讲的话。这个想起是够明白，有更加深的明白的意思。所以点在约翰一书家他用温歌这个字，就让人较容易注意注目。但是刚时阵当年他也带来一个挑战，那个挑战就是人常常意爱点在咱所讲的这款离间顶头要来发挥。所以有一个教会

叫做227温哥教会，就是用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安尼来讲，这个温哥啊，这个温哥当然这个字文雅，伊原来伫圣经中间就是讲抹油。那安尼要讲的，那对这节来讲，就是恁对主所受的抹油，爱常常伫恁内面。那安尼咱就爱知影，伊讲这个主所对主领受的油。抹油，咱已经有分享过。伫犹太人的历史，抹油就是祭司爱用抹油，君王爱用抹油，先知爱先抹油，再当来服侍。所以，好咱会当看，古早的抹油是少数受拣选的祭司，还是先知？还是做君王才有特权。今仔日咱咧讲的这个抹油，就是有圣神的驾驶，是每一个基督徒咱领受洗礼的时阵，就有圣神伫咱内面，有圣神继续被引带咱，因为圣神是真理的神，要予咱。点伫白，点伫镜的内面，所以那安呢？这个油有基督抹油，这个真重要的就是要讲到洗礼的时阵有圣神伫咱内面，倘好予咱知，咱是住伫基督。唔是圣神来，伊要甲咱特别有甚物驾驶？无，就亲像历史在讲，就爱持守恁伫起头所听到信息，所以爱持守迄个信息，就是耶稣是基督，伫十字架顶完成的救恩，啊，遮个拢要应验。实现在旧约中间，通过先知，通过上帝和人的律法，拢要来成全、来应验这个部分，所以咱就无个受温哥这个字的影响，还是讲抹油原来的意思就是。抹油，在基督里面抹油，就是在基督里面有圣神帮助咱连接，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各点的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4-29节，咱讲点在基督里面，跟咱长所的分享的永远的画面，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讲信耶稣得到永远活，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咱基督教信仰点滴分享福音同中心的信息，别予人知你信耶稣生命的改变，不是讲你信耶稣得到什么好处，是你生命会得到改变。信耶稣就是点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你不只跟他得到拯救，你又得到主的恩差保守，前提就是你有点在基督里面，

因为你认耶稣基督做主，一个生命若是有主，你就会对这个主人会行。你若完全信任信服，踮伫伊内面，伊讲啥，你袂有怀疑。伊所予你的教示，丰富你的生命。你毋是变一个布袋戏翁啊，无家己的想法，干那听这个主人甲你人来人去，毋是。你有清楚上帝形象所做的，有迄个上帝的一口气，本伫你内面，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伫你内面，迄、那个上帝迄口气的灵，会甲主上帝交谈，互咱住伫个基督内面。所以住伫基督内面，就互咱心思意念得到改变，无看世间的事，是看顶面的事，看上帝国的事。通过圣经，更加认识上帝，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就知影咱踮伫基督内面，无靠这个世界的关系，财物无追求这个世界的好处利益，只有踮伫个搁较深含基督大道顶。所以住伫主内面，住伫基督内面，就成做生命领受圣神的教示，搁较明白圣神同重要意义的所在。毋是将伫主内面的抹油，迄、那个抹油看做一个事件、一个动作、一个口号。所以咱看到当有圣神的教示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伊就要互咱知，咱所领受的是毋是会有偏差，因为各世代拢会有一挂新的话出来，新的道理出来，真够讲道，真够解释者的学者、圣道教授出来，这的人所讲的，是毋是甲圣神伫起头？和咱的信息有一致，甲咱所来讲，这个中心的基督教信仰就是耶稣是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完全的人，就是创造宇宙万面的主宰，上帝来到咱的中间，伊踮伫十字架这个指标的行动中间，让咱看到救赎恩典的真实和奥妙。但领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就会有圣神点在咱内面，继续引带教示提醒，让咱更加深认识上帝，让咱常常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看到他在二八节再一次说，少年人就要住在基督里面。怎样住在基督里面，就让我们的生活中间可以实现公义，实现主上帝的公义，也就是活出有上帝的义的

见证。所以这嘛提醒基督徒，咱常常要仰望期待主的再临，主过来，咱知主要过来。所以有一日迄过来的时，咱会当坦然无惊吓，踮咧主的面前徛一条，袂低到见笑，毋免吼感觉见笑。因为咱有大的基督，同重要的就是有行主的公义。所以那安呢，要迎接主基督过来，要听候主基督过来，同好的方法就是每一日拢踮伫主基督内面。这个点的主基督里面，除了认白伊、想伊的代志，和这个拢正做你的行动、你的决定、你的目标，安尼叫做待在基督里面，听伊的声来做你日常生活中间的行动，安尼。无论是咱踮咧工作，踮伫个甲厝边个交陪，伫家庭个中间，咱拢会有踮伫基督迄款个真实体验。所以，约翰上尾则提醒咱，就是伫生活中间，通过主上帝公义个提醒目标，通互咱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款式，通过咱实际上生活的见证，才会当互人看出来咱有改变。有人参加灵修会，有人去一挂特别的特会，三十天、四十天，甚至半年、一年，等要回来时，亲人、朋友、兄弟姊妹拢会想讲，啊，伊会改变无？咱坦白讲，真实的改变，毋是咱安尼落去看，嘛毋通想讲，哦，参加一个特会，参加一个安尼一年、半年的训练，生命就会改变。要紧的就是心是有活在上帝的公义的中间，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恳求圣神来帮助我，让我住在基督里面，让我可以实行公义。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

0: 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2到13节，还有第三章的12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与上帝合作。与上帝合作。新加坡政府透过捐款配对计划，鼓励民众支持公益。对于某些特定的慈善机构，政府会加码捐出与民众捐款相等或更高的金额。政府希望借着让捐款效益倍增，鼓励民众更积极参与慈善捐款。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的模式，让我联想到在跟随主耶稣做主门徒的经历中，上帝要我们遵行他所设立的圣洁标准。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勉励众信徒要活出得救后应有的生命，要竭力追求，也要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还强调，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虽然基督徒不是借着善行或良好的表现而与上帝和好，但我们的灵命若要成长，就必须与上帝合作。我们固然要尽心竭力，但不是凭自己的力量。上帝施恩拯救了我们，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单单归属于上帝。我们当以真诚和感谢回应他。当我们竭力顺服上帝，讨他喜悦，他会使我们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他还会指出我们的错误，

赐我们力量去抵抗诱惑，并赋予我们能力去做他看为美善的事。当你想要忠于上帝并讨他喜悦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您要如何更加的依靠圣灵的能力呢？我们要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神渴望我们能像圣子主耶稣一样。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持守圣洁与信心。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2到13节，还有第三章的12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与上帝合作。圣经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接着攻读第三章的12到16节，圣经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谈到了信徒们之间的同心合意。既然是同心合意，就有许多的表现。首先就是我们会在基督里互相的劝勉，也会在爱心的里面互相的安慰。更加美好的是，我们有灵里的交通。我们基督徒与我们的神对上有交通，旁边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在灵里彼此有交通，好让我们的交通与神与人之间都有完满的喜乐。而且因着我们之间有同一个心智，这也是同心合意的表现。至于我们如何开始同心合意，走上这条像主耶稣一样的能够虚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最后被神升高，那就是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先看第五节，因为这是我们如何跟随基督，以至于能够容神一人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首先需要注意的途径，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使徒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让那在基督里面的心思也在信徒的里面。这个是合一生活的要诀。如果我们信徒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结果呢，必定不能够同心的。所以如果要有

有一个完美的肢体生活，怎样实现呢？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从新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心，第一，他是有柔和的心。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就说到，他不会因为人的气绝而动怒，当他行了许多的神迹，而那几个城中的人仍然不归信他的时候，他并不因此颓丧或者是恼怒，反而流露出他那种蛮有安息、柔和、谦卑的心情，并且呼召罪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第二，我们主的心是一个赦免人的心。主耶稣总是喜欢赦免人，不是喜欢定人的罪。当他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对那在他脚前流泪的一个有罪的女子说，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7章48到50节的经文。所以当人们对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把他带到了主的面前，想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主却使那些人惭愧的退去。在约翰福音8章10到11节记载了，然后主对那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当十字架的强盗呼求主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立刻的应允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另外在路加福音第2章的49节，我们主耶稣的心总是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他明知有十字架等着他，却定义的面向耶路撒冷，他从不逃避神所要加给他的苦悲。主耶稣的心也是体贴连续软弱的人，他在彼得还没有三次否认他之前，已经先为他祷告，使他不至于失去信心。主耶稣复活之后，又一再的向门徒们显现，坚固他们的心。这就是我们的主，弟兄姐妹，顾念我们各种软弱的主。接着我们来看今天读过的经文，腓立比书第2章的12节。今天我们读过的经文，圣经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如何才能够做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说的顺服，不是指顺服人，而是指以顺服神的心来顺服使徒的教训。经文提到当恐惧战兢，这个恐惧是指对神的敬畏，战兢是对自己有没有自信呢？恐惧战兢不是因为怀疑或者是忧愁惧怕，而是指放下自信，以一种积极敬畏的心和专一的心智，更倚靠那位得力之源，就是我们的神。至于说到做成得救的功夫，指的是努力到底。这个全句不是指靠行为来赚取救恩啊，乃是指得救以后依然要靠着神的生命行出信心的实际。关于这一点，在新约的雅各书第2章说得很清楚，就是把神坐在我们里面的救恩用行为将它表达出来。所以神救我们不是叫我们沾染污秽，乃是叫我们成为圣洁。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既是顺服的，那么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基督的榜样，要披戴基督，也都应当要顺服，活出神的救恩。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做什么功哦，这个很重要，乃是要我们顺服，并且是恐惧战兢的顺服。顺服的心是我们基督徒做成得救功夫的起点呢。重点是我们基督徒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直接的向我们的主负责。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基督徒都能够好好的对付我们属灵的疾病，像自私、自傲、自私自利，这样才能够在教会的合一上恢复这属灵的健康。接着13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
它的美意。

感谢主，立志是里面的定义，行事是外面的行为，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照着心里所定义的，在外面把它行出来。圣经说，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个指的不单是里面的立志，而且是指外面的行事为人，也全部都是根据于圣灵，就是神的运行。

的运行，因为这个运行是大能大力的，并且神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不过神要我们人与他配搭合作，所以一面有神大能的运行，一方面我们人也要立志行事。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做一个机械人，自己毫无意愿的去做，他希望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选择神的旨意，这叫神心满意足。神的美意就是要我们把所得到的救恩从身上活出来。接着我们看三章的十二节，圣经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看圣经小字说，或作所要我得的，意思是说以基督为他所定的目标为目标。所以渴慕是一件事，追求是另外一件事，只有渴慕而不追求仍然是与事无补，因此渴慕还必须要加上追求才可能成为实际。许多一般的基督徒在略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之后，就渐渐的自满，追求长进的心也渐渐的减少，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看就是保罗，他都认为自己还有该追求的路，该长进的地步，何况我们呢？属灵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接着我们看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经文所说的努力，指的是像那些个赛跑的人，他们弯着身子向前伸出手，头呢直直的向前，眼睛呢就望着终点，那种尽力赛跑的精神。至于说到忘记背后，这个并非是疏忽而忘记，乃是故意的忘记，并且不单是忘记那些个罪恶失败不好的事，连从前种种的成就得胜，保罗说他也置诸脑后，再也不会念念不忘。弟兄姐妹，自满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阻碍，所以我们信徒所思所想所喜爱的应当只有一件事，就是全心的追求基督。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好或者是多么失败，这些都会在我们身上产生消极的作用，拦阻我们向前，因此我们必须摆脱过去的一切，才能够迈步向前。人世间没有一样超越的成就不是借着努力得来的，属灵上的得着也就像赛跑的人一样，要尽自己全身的力量去跑才能够得着。我们看第十四节，保罗说，他向着标杆直跑，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他来得的奖赏。这一节的经文是说到天路历程的赛跑必须是直跑，不能够跑差了路，也不能够跑一些个弯曲回旋的路，同时也不能够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而必须是不停的直跑一直到终点。当我们向前直跑的时候，仇敌魔鬼当然会激动一些人在我们的旁边讥笑我们，或者是称许我们，总之就是要打搅我们，使我们不能够一心一意地向着基督直跑。因此所有羡慕基督要追求基督的人，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祷告，那就是不管我们所遇见的是美名还是恶名，不管别人用难看的脸色给我们看，或者是难听的声音给我们听，我们只听主的声音，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保罗在十五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保罗的意思是说，凡是存心完全的人，就应当存着前面所说的那些个态度。主的恩典是给了我们，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这点很重要。虽然我们在经历上还没有完全，却要做一个有完全存心的人。接着在第十六节，保罗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本节的意思是说让

让我们循着同一个途径前行，不要自作主张，随意而为。灵性的进步是需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切不可以偷机取巧，想要一步登天。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你赐给谦卑的人是喜乐的，因为谦卑的人从来没有停止学习，停止成长。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自己省察自己的心，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天天得平安，天天蒙喜乐的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借着腓立比书，我们知道保罗谦卑的心在成长和学习当中这个重要性。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竭力的追求，可以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我们所得着的。圣灵也必定会赐福帮助我们讨主的喜悦，蒙神的悦纳，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随着台风的远离，在台湾附近是逐渐转变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到了中午过后，在山区一带则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4到27度，到了白天的高温大约是31到35度，其中在台湾的内陆地区，还有华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是感受炎热，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内陆还有华东纵谷的局部地区，甚至将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几率。在今天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因此从事户外的活动请做好防晒的工作。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日本与菲律宾谈判海域划界，大陆海警派舰巡查反制。中国时报，绕过台湾，日菲瓜分我国经济水域。自由时报，萧美琴周六出访友邦帛琉，赖清德总统交付三大任务。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日本与菲律宾在5月28日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以及中国大陆的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其中涉及到台湾的东部海域，因此也引发了北京的官方反弹。中国大陆海警局在昨天宣布，大陆海警的岱山舰编队昨天是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展开了执法巡查，同时表示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两个国家由单方面所启动的相关划界谈判所采取的必要行动。有关谈判的背景是来自于日本琉球岛最南端的八重山群岛与菲律宾吕宋岛以北的巴丹群岛距离不到400里，因此双方主张200里的 EEZ 在法理与空间上有产生重叠， 而这个重叠的区域则是位在于台湾东方到东南方的外海，与台湾依法所主张的 EEZ 的范围也是有所重叠。我国外交部在昨天则是对日本与菲律宾的做法是表达肯定，并且愿意与日本、菲律宾分别已经签署了渔业相关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共享海洋资源、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安全等进行探讨。

外交部也指出，台湾领土以及有关海域的主权权利则是不容中国方面智慧，严正驳斥中国外交部近自认定日非未来谈判的范围涵盖台湾的海域，而中国是享有相关主权权利等说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则指称，日非对此事展开谈判在国际法上是完全没有问题，并且相关的谈判也会成为在自由开放印太之下基于国际法来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好案例。中国时报今日头条，日本与菲律宾是越走越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上周在日本举行峰会，双方并同意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不料是再次掀起有关海域权力主张之争。中国大陆的海警局在6月1日宣布，已经派出岱山舰编队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以示对于日非的举措的不满，而台湾也因此是被卷入其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家是可以主张自领海的基线起来算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礁层，沿海国家对于 EEZ 之内的渔业资源是拥有开发利用的专有权，而大陆礁层则是进一步保障该国的海底还有底土的资源，像是石油矿产的独占开发权。因此沿海国家多半对于 EEZ 以及大陆礁层范围的划定可以说是寸土不让，沿海国之间因为相关的区域重叠，为了抢占海洋资源而出现纷争也时有所闻。其中像是多年来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就在南海的黄岩岛的纠纷就是相关案例，而这一次中国方面则是声明日非的划界谈判是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于中国方面在台湾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以及行使自身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而我方海委会与海巡署则是表达严正谴责，同时开展了强力的驱离还有监控大陆海警船的活动，尤其是对岸使用中国台湾岛这个名词是企图制造管辖权假象的行径，因此也重申两岸是互不隶属，将以各项手段来捍卫 海域的主权以及航行的安全。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总统府在昨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应帛琉总统惠树人的邀请，赖清德总统指派萧美琴副总统在本周六开始率团出访友邦帛琉5天，而此行的名为是帛琉专案，同行包含有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以及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这也是萧副总统在就任之后的首度出访友邦，期盼在台帛深厚的邦谊基础之上持续推动互助共荣。赖清德总统在今年4月底是原定要出访非洲友邦，当时曾经受到来自于中国施压第三国撤销了飞航许可之后因此延缓，而被问到要如何评估这一次萧副总统的中国干扰的风险，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指出，任何正副总统的出访，我方外交还有国安团队都是相对的情资完整并且是缜密的掌握。而葛宝轩也强调，此行是采取直飞的模式，整体规划是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这四大原则。郭雅慧也指出，赖清德总统赋予此行三大目标，第一是深化两国邦谊，萧副总统将拜会帛琉总统惠树人以及当地的政要，加深两国的互动交流，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实地探访当地的知名景点，共同推广帛琉的观光事业，第三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的推动成果，检视两国在近年来包含在医疗卫生、农业、公共建设各项领域的合作成果。

继续来关心今天的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全球 AI 晶片霸主辉达执行长在昨天表示，代理式 AI 的时代已经正式来临， AI 已经从生成式 AI 进一步演进成为具备有推理、规划、执行以及工具使用能力的全新架构，也就是并不是只有回答问题，而是可以真正完成工作的数位员工。在未来，企业的竞争力将不再只是拥有多少员工，而是能否有效地运用大量的代理式 AI 来帮助完成工作、创造价值。而这也是黄仁勋所宣告的代理式 AI 时代已经来临的主要原因。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在今年二月底，因为美伊战争的开打，导致国际油价的飙升，也让机票燃油附加费是因此大涨。不过近期航空燃油的价格下跌，因此交通部民航局在昨天宣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本月七日开始调降，在短程航线的部分由$45调降为$35，长程航线则是由现在的$117调降为$91。如果换算的话，因此如果是四口之家一同出国，可以节省大概是$1000以上。现在时间是早上7:40，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昨天正式启程前往美国，展开为期2周、被定位是和平之旅的访问行程。而郑丽文在这一次的出访，也正值北京方面在敦促华府要重新思考对台湾的支持之际。华尔街日报则是引述了亲近北京的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已经把筹码压注在郑丽文的政治前途上，要把他培养成为国民党在台湾2028总统大选的旗手，同时期盼一个愿意进行政治对话的政府，借此推进中国所谓的和平统一。联合报政治新闻，国防部在日前对立法院业务报告时宣称，行政院核定了调升军人的加级，已经带来人才稳定、战力提升的多重效益。但是事实上，在去年国军招获的志愿役的士兵是有12529人，比起前年又少了500多人，而其中超收女兵的情况更是创下历年以来的新高。因此有专家认为，国防部不能够挑选部分美观的数字就满足，仍然要必须全力的提升职场的诱因，招募目标还有实际录取的状况常年有明显落差，因此也更影响到外界对于国军人力政策的信心。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在今天正式登场，而 AI 的题材是持续发酵，也带动台股在昨天是开高走高，大盘指数又再创新高。在多头的气势还有外资持续的汇入之下，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最高也惊现了 31.2 字头，中场则是收在 31.379 元，小涨了 0.5 分，汇价是写下3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总成交量是31.25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上涨了604.97点，收在45337.91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了367.4亿元，而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达到368.02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经院在昨天公布了今年四月的制造业景气概况，虽然是受惠于 AI 还有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应用需求的持续热络，也带动了进出口还有外销订单的年增率是持续呈现了双位数的成长。不过在四月份，部分的产品增幅是有所收敛，需求

0: 油还有原物料的投入等指标也比起上个月是稍微有所降温，再加上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影响，能源价格的波动也加剧了，同时也干扰了供应链的运作，各国的投入还有产出的价格都是普遍的上扬等影响。今年在四月份的时候，台湾整体制造业的景气信号值是由三月的 14.63 分减少了 0.97 分到四月的 13.66 分，灯号是继续为代表景气持平的绿灯。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先前有多家医美诊所爆发了针孔偷拍的事件，而卫福部的医事查询系统美容医学专区在昨天已经正式公布了有关于侵害病人隐私遭到裁罚医疗机构的名单，第一波的17家诊所是全部入列。而另外在艾尔利爆发了偷拍事件之后，台北市警察局也配合卫生局等单位进行稽查，而在近期发现到宋子鸟生殖中心的台北院区的手术间疑似是有摄影的设备，被拆除之后所留下的孔洞的痕迹。台北地检署在昨天指挥了警方进行搜索，同时约谈了实际负责人谢嘉玲等人到案，后续是依妨碍性隐私罪进一步进行调查侦办。自由时报新闻，为了因应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等新兴毒品也渗透到了校园当中，因此教育部在昨天表示，将会在115学年度，也就是今年的9月在开学之后，导入唾液快筛机制来作为高风险学生的早期辨识工具。教育部学特司也指出，由于这一类的新兴毒品是透过电子烟来载具施用，外观是不容易辨识，也增加了校园防治的困难度，因此将循现有的尿液筛检机制，另外再引进唾液快筛来作为校园第一线风险辨识的辅助工具。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会内赛，台湾目前仅存的选手剩下是梁恩硕。昨天他在女子双打的16强比赛是和来自于日本的搭档青山修子以直落二打退了对手，是来自于香港的张伟恒以及斯洛维尼亚的选手艾利维亚茨的组合。而梁恩硕也是生涯首次挑战四大赛的女双项目就晋级到八强，他与搭档的两人身高其实都不到160公分，但是在高大的欧美选手当中似乎却不成问题，也展现了亚洲球员在场上的缠斗能力，将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来努力继续争取前进的步调。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相关的消息，富邦悍将在本季打出了像口号一样的不一样了的气势，在五月的投打分别是由李东明以及张玉成都交出了好成绩，同时一同包办了投打的 MVP， 这也是富邦接手这支球队十年以来首次有选手包办了投打的 MVP。 而另外在中职明星赛的网络票选也正在进行，票选开跑一周之后，富邦悍将目前也有多达八人上榜，其中富邦悍将的投手戴培峰拿下超过有 16.2 万票，是占据于人气王的第一名。而在明星赛上一次是由兄弟队之外的球员来当选人气王，已经是在2004年新农牛的张泰山。

在今年富邦悍将将有机会终结这一项纪录。本届的明星赛预定是在7月18以及19日在台北大巨蛋登场，透过分组模式，以年底的亚冠赛作为基础，再次上演是国家队对上明星队的对抗模式。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点49分，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在日前叫停了美国科技巨头 Meta 要并购中国大陆的 AI 新创公司 Manus 的交易案。中国大陆国务院在昨天是发布了对外投资的新规范，进一步的要加强对于涉及到前往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技术转移、数据还有国家安全的有关海外交易的管制。这一项新规定将会在7月1日生效，也为加强管制海外交易来提供法律的依据。而有分析指出，北京在4月是强行撤销了 Meta 对于 Manus 的并购案，也直到这一次新规定的公布，都是在对科技业发出要试图绕过官方的监管是不被容许的明确讯号。中国时报新闻，根据彭博在内的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是正在推动一项限制中国大陆的企业在美国的汽车市场来参与的全新法案，其中是规定汽车制造商如果至少有 15% 的股权是被美国所认定为外国对手国家的实体持有，也就包含中国、俄罗斯以及北韩等国家，那这个企业就不得在美国生产或是销售汽车。像是目前中国的国有汽车企业北汽集团还有吉利控股，就都分别持有将近 10% 的宾士股份，加总已经超过法定设置的 15% 的门槛。未来如果这一项法案通过，也可能将受到影响的包含有宾士集团。自由时报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部长铁欧多洛在5月30日出席了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的期间受访表示，菲律宾在面对到中国持续扩张的军事影响力以及在区域所采取的胁迫作为，目前除了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之外，更在寻求与日本、越南以及台湾等防卫伙伴的交流合作，以共同因应区域挑战。而对此，我国外交部则表示诚挚的欢迎还有高度肯定，台菲持续深化实质伙伴关系，愿意与菲律宾还有理念相近的国家来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与繁荣。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以色列军方在5月31日宣布已经攻占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同时是在山顶 建造距今大约是1000年前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古堡战略高地，而这也是超过了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以色列军队最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的一次作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强调，这是以色列方面来对付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的一大转捩点。内塔尼亚胡也在昨天声明，目前已经下令以色列军方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达西耶地区。黎巴嫩总统奥恩则在同一天表示，该国是正在面临来自于以色列猛烈并且是不道德的侵略。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与中国这两大联合国的金主在拖欠会费的情况之下，也让联合国陷入到财政的困境。其中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之后是接连退出多个全球性的组织或是计划，同时也拖欠了联合国的会费超过有40亿美元。而和美国一向立场相左的中国其实也同样的延迟缴纳，即使中国的外交部部长王毅

在近期访问了联合国，同时是挹注了将近8.5亿美元的费用，但其实还是拖欠了大约有4.55亿美元。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昨天警告，目前的联合国财政已经濒临崩溃，如果依照当前趋势来计算，相关资金将会在今年的8月中旬就会用罄。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前联准会主席鲍尔在卸下了主席职务之后，不过在6月1日是罕见的公开发言，他警告如果总统川普因为相关的政策分歧而撤换联准会的官员，等同于是轻易的在削弱了联准会数十年以来所维持的公信力。而美国最高法院在近期将裁定川普总统是否有权开除联准会的理事，而鲍尔不仅是力挺理事的任期保障，同时也反对白宫介入到地区联准银行的总裁遴选，以强烈的措辞是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而这也是鲍尔在上周卸下主席职务，继续担任联准会理事之后的首次公开发声，外界认为他会选择留任理事，而并非是像过去的主席一样会淡出公众的视野，也跟联准会即将面临到的相关挑战有关。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韩国在昨天是发生了2起重大的公安意外，除了韩华集团旗下的韩华航太工厂发生了爆炸事件，造成至少有6死1伤，在 SK 海力士位在于中清北道青州市的厂区，昨天上午则是经传火警，并且泄露了有毒的气体，导致在厂内3600多人是紧急疏散，并且有7人是送医检查。而目前 SK 海力士则表示，生产线的设备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并没有生产中断的情况，目前推估是因为天然气管线引发了火灾，而实际原因则是有待后续进一步的展开调查。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将扩大升级，市府在昨天宣布，除了在明年下半年600点当中的300点会扩大可以在超商、农会等地方来消费之外，也将分不同年度来推动点数的累积机制，而第一阶段则是将从 今年的7月就开始，也就是新增了 U-Bike 2.01 的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的优惠，另外敬老爱心卡的点数也将从原本的480点提高到600点，鼓励长辈可以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外出，也增加社会参与还有运动的机会。中国时报新闻，因应桃园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对于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噪音的影响，在115到116年度的航空噪音防治费的补助，从6月1日开始已经受理申请，期限是到今年的12月31日为止。市府环保局也表示，这一次辅助是涵盖了桃园市还有新北市，总共有6个行政区、38个里，预估大约是55000户符合申请资格，将会依照噪音等级不同，每户是最高可以申请6万元的补助。自由时报新闻，国家公园署宣布将举办2026台湾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今年的11月1日周日登场，地点是在阳明山，而从今天的下午2点开始是正式开抢报名到额满为止。这一次赛事是分有5公里组、半马组、全马组，同时也公布相关的路线图，跑者将穿梭在阳明山独特的硫磺地貌还有梦幻的山岚，途经中山楼、擎天坑、冷水坑等景点的景点，也欢迎大家

0: 众参与。自由时报新闻。第11届铁路便当节将在6月5日到8日举行，而地点就在台北车站的大厅。台铁公司也在昨天宣布，参展的家数今年是再创新高，另外有15家来自于日本铁道的业者是跨海参与。另外在台湾方面，是由台铁的台北、七堵、台中、高雄、花莲以及台东这六大参旅分部合力研发的是年度限定的餐盒，对接风味传承还有创新食感，也欢迎大众前往体验。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一位创业家，他是我在一个中原大学一个创新创业嘉年华的系列活动上面认识，他呢是一个连续创业家。我们非常欢迎今天请到的是七号演算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沈秉文。秉文兄你好。
2: 嗨，匡宇早。
1: 这个秉文兄啊，这个我当时啊为什么会想要找您来分享，就是因为我在现场听到，虽然只是短短的大概三四十分钟的分享啊，可是我觉得您的这个东西啊完全就是现在大家最好奇最感兴趣的 AI。好，
2: 是。
1: 所以这个主题啊，所以我就特别想要请您来跟大家分享。您再跟我们多说一下这个七号演算主要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2: 是，我们看到了中小企业哦，主要的是缺工嘛，再加上呢他们的65岁届龄退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那面对缺工跟经验断层的问题哦，很多台湾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接付订单来交付订单，那也造成他们公司存续的一个压力。那时候我跟几个伙伴就在聊，是说哎，我们既然对 AI 有一定的掌握哦，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 AI 的资源呢能够提供给这些中小企业，让这些中小企业呢能够存续下来。
1: 是，
2: 那时候我就说服我的伙伴是说，全台湾有168万家的中小企业，有920多万的劳工是在中小企业服务嘛，如果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搞不好我们就可以救救这160几万家的中小企业。就是